0: 银文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施家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民坟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香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本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医院篇。符合无忧良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及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急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焚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受到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银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银粉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银粉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除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没到了可以帮我拿下哟。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0: 哎呀，拜托啦，下次换我。
3: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3: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去。走，
2: 我们下车去跑腿费喽。
0: 我点了五杯奶茶哎。

0: 新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后来孙燕姿进入了李伟松音乐学校，开始专业的学习音乐。1998年，时任华纳音乐董事长的周建辉到访此校，一排现唱的学生里，他注意到了嗓音独特、唱功扎实的孙燕姿，并且向孙燕姿抛出了签约的橄榄枝。但孙燕姿的父亲坚持让女儿完成学业再做音乐，就这样华纳等了孙燕姿足足两年。两年后，也就是2000年的夏天，孙燕姿正式出道，从此这个清瘦干净、笑起来有一对兔子牙的短发女生闯入了大家的视野。而之后的乐坛也有了一个不可撼动的名字，孙燕姿。孙燕姿在2000年6月推出首张专辑《孙燕姿》，封面上的女孩一头利落的短发，瘦背心加长裤，眼神中还有一丝茫然，就像专辑封面上写的那样，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没想到这张专辑在台湾地区一上市就狂卖180万张，专辑中的那首《天黑黑》成了当时的热曲，大街小巷都在传唱，歌曲热情地鼓励人们，即使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至今他的歌迷仍会记得 MV 当中的经典画面，孙燕姿穿着一袭白衣，迎着风弹着钢琴，用潮汕话唱道：天黑黑欲落雨，天黑黑黑黑。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就在这一年，还有一个羞涩的口齿不清的卷毛小子周杰伦出了名，推出一张名为 J 的专辑，男周女孙的说法盛行一时，甚至成了21世纪初乐坛景观。公司很快为孙燕姿打造了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此后短短三年间，孙燕姿共发行七张专辑。2002年10月，亚洲周刊用长篇报道来描绘这场席卷亚洲的孙燕姿现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自己在台北和上海看到街上都是孙燕姿的广告牌，觉得非常骄傲。如此频繁发歌，孙燕姿感到了疲乏，瓶颈随之而来。2005年，她迎来了十年上升期中的中场休整时期。完美的一天算是一首比较另类的经典，孙燕姿以一种舒服慵懒的姿态唱着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然而专辑销量下滑，于是她打算暂时退出休整。

0: 长江防线也随即宣告崩溃。忽必烈命右丞相阿里海牙攻打湖南，左丞相阿朱攻打扬州，伯颜率主力军直取临安。至元十三年正月，公元1276年，三路大军会师于临安郊外。二月，南宋恭帝率百官向元朝投降。为了彻底消灭南宋，忽必烈仍派兵对南宋的王室进行追讨。直到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在消灭了流亡在崖山的南宋残余势力之后，忽必烈终于完成了全国统一。三，推行行省制度。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实现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新的统一。元朝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它超过了汉唐盛世。而元代行省制度的确立也是中国行省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元朝的中央政务机构中书省直辖河北、山东、山西，这些地方称为副里，其他的地方划分为10个行中书省，分别称为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和湖广。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进而又被简称为省。在一开始的时候，蒙古统治者在一些地方设行省作为临时的军政机构。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0: Sweet Talker。 每个音乐随时缠绕，挂你嘴角，随后随我微弱信号。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

0: 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急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6: 看得见的中国史，忽必烈建元统一。三，推行行省制度。忽必烈在消灭南宋以后，逐渐把行省设置固定下来。元朝的每个行省，其辖区一般要比现在的省要大得很多。当时的行省是皇帝的派出机构，其官员的配置与中书省大体相同，品级也相当，设丞相一员，平章政事二员，右丞一员，左丞一员，参知政事一员。只是为了防止外职过重，所以行省的丞相职务往往是空缺的，而行省的职责就是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行省的主要官员直接向皇帝负责，行省以下则有陆府州县。与前代相比较而言，元代的行政统辖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了许多的边疆地区，比如岭北、辽阳、甘肃、云南等地。除了已设行省的地方以外，元廷还对新疆和西藏等地进行了有效的行政管辖。忽必烈即位之后，为镇压西北诸王的叛乱，以阿里马里为军事重镇，并一度在这个地方设置了行中书省。忽必烈消灭南宋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天山南北地区的治理。到至元18年，公元1281年，他设立北庭都护府于哈勒火州。至元20年，公元1283年，他 他又设置了别什巴里、河州等处的宣慰司。袁廷在这里设下了驿站，并且立屯戍，行交钞，征赋税。其治理的方式基本上同内地是一样的。此外，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沃端等地也是忽必烈与西北叛王争夺的场所。从至元15年、16年，忽必烈先后派兵进驻。到了至元23年，公元1286年，他设置了四驿。从公元9世纪中叶开始，西藏长期处在分裂割据的局面，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蒙古兴起的时候。13世纪中叶，住在凉州的蒙古宗王阔端与西藏的喇嘛教萨迦派做主，萨迦班智达建立了密切联系。蒙哥汗3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从凉州请巴思巴到他的漠南环州王府。他即位之后就封巴思巴为国师，后来又称为帝师。他依靠巴思巴实现了对西藏的治理。至元初年，他设置了总治院，后来又改为宣政院，由他任命的帝师来掌管。公政院有两大的重要职务，一方面要管理全国的释教僧徒，另一方面要管理西藏的军民财谷事体。在藏族聚居的地方，宣政院设有多处宣慰使，以及宣抚使、安抚使和招讨使。四，元朝设澎湖巡检司。台湾和澎湖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元朝的时候，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至元29年，公元1292年到至元31年，公元1294年期间，元朝政府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隶属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澎湖列岛和台湾地区，并且在当地征收盐税。这是中国中央政府首次在台湾地区正式设立行省机构。元代，澎湖巡检司一直作为管辖台湾和澎湖地区的有效机构而存在着。明朝建立之后，洪武20年，公元1387年，将澎湖地区的居民迁移到了泉州，废除澎湖巡检司。一直到明嘉靖42年，公元1563年，为了加强对台湾的管理，明朝政府才恢复了澎湖巡检司的设置。第四节，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中国，公元1275年至公元1291年。至元12年，公元1275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随同他的父亲和叔父一同来到中国。

公元28年，公元1291年，他们随波斯出使元朝的使臣离开中国，返回故乡威尼斯。之后，马可波罗在参加对热那亚的战争之中被俘获了。他被关进监狱之后，为了消磨在狱中的艰难时光，他就向狱友们讲述了他在东方的见闻。其中有一位精通法文的小说家鲁斯蒂千诺对马可波罗的见闻感到非常有趣，所以就由马可波罗口述，鲁斯蒂千诺笔录，写下了这部被誉为世界第一大奇书的《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第一次向欧洲人揭开了东方世界奇异而神秘的面纱，全面地介绍了中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马可波罗生于公元1254年，卒于公元1324年。他在中国整整待了17年。马可波罗受到世祖忽必烈的赏识和信任，而且他还在元朝担任官职，因此他对元朝的行政管理制度十分熟悉。比如说，《马可波罗游记》对元朝的驿船制度、宴饷制度、巡回制度等等，都是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留下的珍贵历史记载资料。元帝国疆域辽阔，为了通达边情、传达政治命令，元朝政府建立了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完备的驿船制度。游记记载当时全国有驿站10000多个，驿马20多万匹，而且每个驿站都设有专门的管理账务的驿令、陈外、提领、司隶等政府官员。沿途驿站配备的马匹、食宿物品以及乘驿者应该享受到的供应标准都有明确的规定。这种依靠人力传达公文的办法虽然相当落后，效能也非常有限，但是在当时却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有效的一种传递制度。游记盛赞其为一种伟大创举。元朝时期，国家要举行盛大的庆典，王室大臣都要前来朝见，并且要举行宴饷之礼。马可波罗曾见到皇帝在寿辰的盛大晚会上穿上了华丽无比的金袍，整整2000名王公贵族陪同出席，这便是元代皇室宴饷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至尊宴。当宴会完毕之时，要把所有的桌子给撤去，全体琴师起立，一起奏起美妙的曲调。元朝初年还实行两京巡回制度，皇帝每年往返于上都和大都之间，也就是在上都避暑，在大都过冬。皇帝在启程去上都之前都要举行一种仪式，这种仪式为每年8月24日举行祭祀天地。
在原史上称之为撒马子。仪式大致的流程是这样的：用马一，结羊八，彩缎链绢各九匹，以白羊毛缠若碎者九，雕鼠皮三，令蒙古巫习及蒙古汉人秀才达官四员领其事，再拜告天，又呼太祖成吉思汗御名而祝之。游记对此描述虽是寥寥几笔，不太详细，但是成为今天人们研究元朝皇帝祭祀活动非常重要的佐证材料。元朝的皇室和贵族还要经常举行狩猎出行的活动。在蒙古帝国和元朝时期，狩猎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大规模的围猎，二是个人或少数人的行猎。前者是由君主或者部落的族长们领导执行的，而后者则是一种个人行为。狩猎还可以分为虎猎、狐狸猎、黄羊猎、兔猎、野猪猎、狼猎等等。元朝刘冠道所绘制的《元世祖出猎图》

有人说，世上没有不带伤的人，只有不断痊愈的心。其实活着就像一场修行，从不谙世事到历经沧桑，每个人都要走过这样的旅程。而终有一天，

我们也会明白，带着伤口奔跑才是人生常态。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会一边受伤一边成长。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很多人在遭遇痛苦时，往往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认为自己很不幸，受到了命运不公正的对待。然而事实却是，你是谁，你的认知层次，你的情绪处理方式，以及遇事时的应对策略，种种因素都将决定着事情的发展方向。常言道，人贵有自知之明，带着这份自知，你就不

会肆意高看自己，也不会轻易贬低自己，会知道自己有哪些优点，也看得清自己有哪些不足。你会有追求目标的勇气，也有承担后果的魄力，这既是成年人对自我应有的负责，也是与自我和解的前提。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人活一辈子，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危机也是转机，能不能转危为安，取决于你面对低谷的态度。只有自律才能自救，任何时候积极向上的心态和自律高效的行动力都是治愈自己最好的解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自己，真正能治愈自己的也只有自己。记住，心定人自安。

衔一缕清风，伴一脸明媚，淡观花开，静听花语，荡一叶小舟，挽一缕轻移，清浅前行，静守红尘。在一缕缕月影里，轻轻触摸月的温柔；在一首首乐章里，静静聆听岁月的过往；在一份平淡相守里，静静感受一粥一饭的安然，微笑着守候那份温暖，坦然地面对那份彷徨，静静等待人生旅途的明媚，让微笑常在。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银粉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这个世界什么都古老，只有爱情却永远年轻。这个世界充满了诡谲，只有爱情却永远天真。只要有爱情，鱼在水中游，鸟在天上飞，黑夜也透明。失去了爱情，像断了弦的琴，没有油的灯，夏天也寒冷。爱情要懂得珍惜，随着岁月加倍的珍惜。爱情不是在明月下漫步，也不是在长凳上叹息。什么都会有啊，有泥泞，也有风雪，因为要一辈子共同生活。爱情就像一首优美的歌曲，但这首歌却不容易谱写。

岁月是一本无字经书，它能教会我们许多许多，在俗世里美好而诗意地活着，每天都能看见欢喜，比如窗前的一朵闲云，阳台上的一朵镜花，案前的一抹暖阳，手中的一杯清茶，以及指尖的一缕墨香。将琐碎的日子过成诗，将繁杂的人生走成画，随遇而安，且行且歌，到最后修得一颗慈悲心，一颗清凉心，是岁月最大的恩赐。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生活不是剧本，一切不会重来，不会因人而定，所以接受他的给予，感谢他的赋予，用微笑面对一切。这世间最珍贵的，也是那一抹动人的笑容。人海苍苍，是悲是喜，在心不在境，与其愁苦畏惧，不如笑面相迎。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2: My life 一直在等待，空荡的口袋

做一个温暖的人，不卑不亢，清澈透明，坦然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善待每一个遇见，珍惜每一份情缘，与光阴对影，与日月同辉，在时光中慢煮岁月，苦涩中品出清香，心中充满阳光，保持一份淡泊的心境，于尘烟中见月朗，百花丛里寻芬芳。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民文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认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车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

0: 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就像是袁东德无处不在的秘密一样，德国高分悬疑惊悚影片《窃听风暴》就像是一只巨大的蟒蛇一样牢牢控制着，有着强烈的戏剧冲突。它围绕一名军官和一位作家展开，讲述了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的间谍工作。这部异常卖座的影片是编剧兼导演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首次执导的长片，在2006年创下了德国国家电影奖金罗拉奖提名最多的记录，11项提名，那么最终也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奖在内的7项大奖。在2006年12月2号波兰华沙举行的欧洲电影节上，这部影片战胜了阿尔莫多瓦的作品《回归》，获得最佳影片奖，男主角乌尔里希·穆埃夺得了影帝，同时还赢得了最佳剧本奖。2007年第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将这部影片收纳其中。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部德国经典影片《窃听风暴》的故事。这部影片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84年，地点是在原东德的东柏林地区。国家安全局的窃听手段像是电木系统一样掌握和控制着人民的思想，人们只能在这样的假定下生活，都会被人听到，做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之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魏斯勒上尉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军事教师，也是一位冷酷的审犯官，而这个犯是带引号的，因为他审查审问的人都是被怀疑和被窃听的人。他精明严谨，对待任务一丝不苟，对于犯罪心理也是深有研究。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他和格鲁毕茨上校去看戏的时候，认识了当代著名作家乔治·德利曼和他一起同居的女演员克里斯塔·西兰，以及身居高职的汉姆普部长。由于对德利曼政治态度的怀疑，政府秘密在他家各个角落装置了层层的窃听器，并为德利曼取名代号勇士，西兰代号为女灵，由魏斯勒亲自进行秘密窃听监视。窃听任务的初期，魏斯勒严谨认真地记下了德利曼和西兰的日常生活所有行动，并把报告上交给了格鲁毕茨。但是对于魏斯勒的报告内容，格鲁毕茨却存在着自己的意见。
2: 你报告中提到的那辆送西兰回家的车，我已经叫人查过了，那辆车是哈姆普部长的。魏斯勒，我们不能监视高层，我已经替你把它删除了，从现在起这件事你只向我做口头报告就行。我们正在帮助一位中央委员摆平他的对手，你知道这次任务对我的事业发展有多重要，对你也是。如果成功，
3: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你还记得我们的誓言吗？我们是党的强盾和利剑，
2: 没有党员哪来的党？如果党员有权有势，岂不更好？
1: 魏斯勒并不赞同格鲁毕茨的观点，所以他特别注意了部长汉姆普和西兰之间的接触，并且有意让德利曼知道真相。西兰为保全地位而委身满足汉姆普，但德利曼却选择了忍气吞声。直到得知导演杰斯卡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之后，德利曼才不再保持沉默。
3: 只有两件事我会害怕，一是孤独，二是下地无物。但自从杰斯卡死后，我再也不怕了，我只怕我会失去你。
4: 今晚你不必担心，我只出去几个小时。
3: 去哪儿？
4: 去镇上一个老同学的家里。很快。
3: 真的吗？真的吗？
4: 你怀疑我？
3: 我知道，我知道你要去哪儿，而且我不准你去，你不需要他，你不需要他。我知道你在吃药，你对你的才华没有信心，但对我要有信心。玛丽西兰，你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我很清楚，你的观众也很清楚。你不需要他，留在这儿，不要去找他。
4: 不，我不需要他，我不需要这个体质吗？那你呢？你也不需要，或需要的更少。但是你也在陪他们上床，你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能毁掉你，不管你多么有才华，多么自信。因为他们决定了我们要演什么，由谁来演，由谁来指导。你不想和杰斯卡一样下场，我也不想，所以我才要去。
3: 这些你说的都对，我也很想改变这一切，但是我请你，求求你，不要去。
1: 尽管德利曼一再阻拦，西兰还是走出了家门。当然，韦斯勒也听到了这个消息。监听的这些日子以来，德利曼和西兰内心的挣扎带给了魏斯勒强烈的心灵震撼和情感触动，因此他最初的政治立场有些动摇。他不由自主地来到了酒吧，找到了准备约见汉姆普的西兰。
3: 你好，小姐。
4: 走开，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3: 西兰小姐，
4: 我们认识吗？
3: 你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很多人喜欢你，喜欢真正的你。
4: 演员从来就不是自己。
3: 你是。我见过舞台上的你，那时的你比现在更像你自己。
4: 你很了解我。
3: 我是你的观众。
4: 我得走了。
3: 去哪儿？
4: 去见我的一个老同学。我
3: 看到了吗？刚才你又不像你自己了。
4: 不像。
3: 不像。
4: 看来你很了解他，那个克里斯塔玛利亚西兰。你认为他会伤害那个爱他胜过一切的男人吗？他会为了艺术出卖自己吗？
3: 可是现在你已经拥有了，这场交易不划算。你是位伟大的艺术家，你难道不知道吗？
4: 你真是一个好人。
1: 由于魏斯勒的劝说，西兰掉头回了家，回到了德利曼的怀抱。德利曼也因此感到十分的高兴。此时德利曼正好与记者好友豪瑟等人计划反政治行动，并且秘密通过写文章来谴责当局掩盖事实的罪行。在杰斯卡下葬的那一天，德利曼的心情非常沉重， 他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1977年起，政府不再统计自杀人数，我们所说的自杀，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他们不能忍受自己那样活着，却没有流血，没有热情，他们只能选择死亡，死亡才是唯一的希望。这是一篇对钱东德深刻剖析的文章。德利曼知道事关重大，便秘密约会了豪瑟和他的朋友。
5: 你想发表这个？
3: 在西德要你帮忙，你帮不帮？
5: 你告诉希兰了吗？
3: 没有。
5: 那好吧，只要你什么都不告诉他，我会想办法帮你。
3: 什么？教职，这是为了保护他。
5: 明镜周刊应该合适，那的编辑是我的朋友格里格·海森斯坦，您认识吗？
3: 听说过。
5: 你该见见他，但是你不能用你的真名去发表，除非你认为48小时的审问很有趣，想亲身体验一下。好冷啊。
3: 去我家吧，我家没有安全局的监控。玛格特和雷克的朋友，国家奖的获得者，第二高层，我家很安全，我保证。要是我们能够确定的话，
5: 我有个主意，能够检测你家有没有问题。你知道我叔叔弗兰克，每个周六都会从西德来看我，开着他的金色大奔。
1: 说着，豪瑟的叔叔便一块来到了德利曼的家中。
3: 我觉得这有点冒险，豪瑟先生。是的，我同意教职的话，把你的侄子藏在后座下面，我真的不敢肯定。
6: 放心，他们不会搜查座椅下面的，他们只查车轴，敲敲排气管，然后他们就会放行。那些边境守卫都很愚蠢的，你们不用那么紧张。
3: 那我们从哪儿过境呢？
6: 海涅街，美丽的海涅街，他们认得我的金色奔驰车。我和守卫都是朋友，相信我，2个小时后我会边喝啤酒边给你打电话报告好消息，豪瑟过关。
3: 该死。
1: 其实豪瑟叔叔所说的计划根本就是一个幌子，豪瑟也不会搭乘他的车去原西德演讲，这一切只是德利曼他们用来检验他们家是否安全的一个办法。当然威斯勒并不知道这事儿，他立刻拨通了边境管制处的电话，可最后还是挂断了。因此德利曼便相信了他住所的安全性，他和豪瑟邀请了明镜周刊的海森史坦到家中商谈正事，却正好被西兰撞见。
7: 你们在这儿谋划什么呢？
3: 我们豪瑟和我准备一起为建国40周年写一部剧。
7: 你们一起？
3: 明镜周刊想要报道这件事。
7: 那谁演主演呢？
5: 我们正打算问你呢，希兰，你更愿意演谁呢？列宁还是他死去的老母亲？你随便选。
7: 哼，看来这里不欢迎我。我去睡一会儿。
6: 你的谨慎是应该的，这件事越少人知道越好，史塔西可不是好惹的。我带了一样东西给你写文章用。
3: 我更喜欢那张披萨，打字机我已经有了，
6: 一旦文件在过境时被拦截住了，史塔西就能够识别出签字，那你就等着在监狱度过你的下半生吧。那可不是好玩的，这点豪斯可以作证，对吗？这种机型的打字机我只能拿到红色的墨水，黑色的我还弄不到，你不介意用红色吧？
3: 我想没有问题。
6: 德里曼，你这里有地方藏这个东西吗？
3: 是的，我会想办法的。
6: 不要小看这件事，我可不想我的下一篇文章是关于你失踪的事。

0: 让任何人知道这台打字机的存在。
1: 最终，德利曼把打字机藏在了家中的门廊下，而这事儿也被西兰发现。不过，德利曼并没有因此转移打字机，因为他坚信西兰的忠诚。但他不知道，威斯勒也知道打字机的存在。这一次，威斯勒认为事关重大，便如实打印了报告，并且来到格鲁毕茨上校的办公室。
2: 威斯勒，很高兴你能来。看这个，论文题目《反动艺术家的性格分类与监禁法则》。现回事吧。再看这个，博士论文导师 A 格鲁毕茨教授是不是很棒？我只给了他 B， 他休想轻易地从我这儿拿走学位。不过这是成绩最好的一个班。你知道艺术家按其性格可以分成五个类型吗？你的德利曼属于第四种，神经质人文主义者无法忍受独处，不停地在说话，需要朋友。这种类型绝不能对其审判，他们不吃那一套。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暂时羁押，关进监狱里，完全隔离，而且释放遥遥无期，长期禁止与人接触，连警卫也不行，以礼相待，不骚扰，不用刑，不诽谤，让他们什么也写不出来。10个月后突然释放，那这个家伙再也不会惹麻烦了。最成功的你知道吗？大部分我们对付过的这一类型艺术家再也无法写作、画或者其他任何艺术家做的事。我们根本没有用到暴力，你知道吗？这就好像上帝的恩赐。
1: 格鲁毕茨的话让魏斯勒改变了主意，他再次隐瞒了报告，并且提出了撤销对德利曼家的监听，而这也引起了格鲁毕茨的怀疑。德利曼的文章被顺利发表，当局震怒，便开始想尽办法去找寻文章的作者。西兰因为多次拒绝汉姆普部长的邀请，汉姆普愤怒之下命令格鲁毕茨秘密抓捕了西兰。
2: 虽然你很优秀，你其实非常优秀，只是太短命了。请坐吧。演员不能演戏，还能做什么？
3: 求你，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吗？为国家安全局。
2: 现在说有点晚了。
3: 我认识很多艺术家，我可以查到很多东西。
2: 我相信你，但这帮不了你。
3: 或许还有其他事我可以做，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的事。
2: 真的很可惜，你得罪了一位有权有势的大人物，这不是普通的案子。这件案子我无权决定。
3: 我真的没有办法自救了吗？
2: 对不起，小姐，可能还有一个办法。既然你有那么多的时间跟作家和艺术家待在一起，你该不会不知道这周《明镜周刊》上的那篇文章是谁写的吧？那篇关于自杀的文章。
1: 为了保全自己的艺术事业，西兰说出了德利曼的名字，但他并没有说出打字机的真正藏匿位置，因此秘密警察扑了个空。所以格鲁毕茨准备再次审问西兰，于是他找到了魏斯勒。
2: 说吧，怎么回事？你现在问我怎么回事？
4: 你怀疑德里曼做了什么？
2: 那篇文章就是他写的。
4: 谁说的？
2: 跟我来。你看，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这么大意，但是我知道审讯方面你有一套， 所以给你最后一次。

月后，柏林墙推倒。又两年过去，德利曼意外知道自己曾经也被严密监视。他通过查阅资料得知自己没有被捕的原因是全程受到了魏斯勒的秘密保护，深受感动，写书回赠他的恩情。两年之后，《献给好人的奏鸣曲》出版，魏斯勒买了一本，并且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本书是给我的。这部影片虽然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但是呢，也有很多穿帮的镜头。在片尾的部分，德利曼发现魏斯勒的时候，在背景里出现的汽车不是1991年的，而影片中在1984年展示的汽车瓦特古堡 1.3 的款式，它的实际发行时间是在1988年。另外，魏斯勒在为自己做早饭的时候，把一根吸管放进土豆浓汤里，虽然说演员极力在用自己的手遮盖它，可还是很清楚地看到那根吸管是从超市买的，而这个呢，也不可能是袁东德造出来的商品。那么在影片28分的地方，德利曼由于不会打领带，请隔壁邻居帮忙系好领带之后呢，他把衬衣的领子放下，但是镜头切换之后呢，他的领子又竖起来了。影片之中呢，演员的表演镇静干脆，展现出了强大的功力，贯穿全片的都是大段的对话和近景镜头，几乎没有任何的肢体动作，但是他呢，从电影一开始就能够深深地抓住观众。不过也很遗憾的是，出演这部影片的男主角德国影星乌尔里希·穆埃在影片公映后不到一年，在2007年的7月22号因为胃癌在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病逝，终年54岁。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银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及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急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苗山主持，

0: 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美食大咖飞哥啊，带着我们逛吃广州，大家准备好了吗？下面的时间再次有请飞哥加入我们节目，欢迎飞哥。
1: 好，大家好，让大家听了不标准的普通话，多包涵多包涵。
0: 说得很好，听众小楠楠啊就说他听飞哥讲就发现这就是妈妈和妈妈的差别，你看就是看看人家广东的妈妈煲各种汤啊，有营养啊，去火呀，治病啊。再看看我妈妈，到了饭点儿，老妈就会说：“今天没做饭啊，你去奶奶家吃吧。要么就是晚上没吃的啊，自己解决。
1: ”那可以，我等会分享一个刚才说到的冬瓜老鸭汤给大家，回去给妈妈去煲一个，让妈妈也去体验一下广东老火靓汤的一个感受是怎么样。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一个周末的节目，大家同意吗？
0: 不错啊。哎，我觉得用这个办法特别好，让自己有一些妈妈自惭形秽。
1: 没有，文化就是这么，只要好东西能够分享，那慢慢就形成新的文化嘛。
0: 好的，
1: 喝汤主要是比较容易吸收一些对身体有益的一个部分，它也可以就是在油撇干净之后，让就是你喝汤的时候油不那么多，更适合现代人。
0: 太好了，那您是现在教大家还是待会儿教？
1: 待会儿教吧，我把那个汤方写好给你，你在那个微信上面给大家去分享也可以吧。
0: 哇，还可以给大家留笔记，真的太好了。飞哥以前
1: 可以
0: 飞哥以前如果有写过关于广州的美食，欢迎您发一个我们节目组，我们在公号里给大家转发一下，我们非常期待。千万不要给增加麻烦啊，一定要以前写过的，就为我们特别写，我们就不好意思了。
1: 那要不然有机会以后就多连线说一些广州好吃的嘛。
0: 好的好的，没问题。
1: 对，整个珠三角包括顺德各方面，在整个广东这一块可能离北京比较远，大家对这边的认知还相对少一些，也欢迎大家就是能被我吸引到广东来，到处逛吃逛吃的，看一下这边的风味是怎么样的，可以寻找更多的不一定是顺德了，也可以寻味广州，寻味汕头，都可以都可以。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会儿给大家留着一点点时间说一说汤方啊，回头我们在这个
1: 好
0: 公众号也给大家推送一下。那刚才其实说了很多，像汤啊凉茶啊这些，其实都是对于广东人来说记忆当中很深刻，而且就是怎么说呢，不可能磨灭的回忆，因为每天都在发生，这和家庭是联系在一起的。那有没有一些菜也是和家联系在一起 的回家就会想到哎，可以吃到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好菜？
1: 对，白切鸡是必须要的。白切鸡的话对于广东的家庭来说是也是另外一个符号。每家特别是以前老的文化影响多一些的妈妈辈的那个年代的话，白切鸡另外一个作用除了上桌吃，还有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用来祭祀的时候用，我们叫拜神嘛。拜神这个鸡的话，就是你必须要会做一只好的白切鸡，好的你才能够去拿去就是祭天祭地祭祖宗嘛。所以的话你家里头如果做一只鸡准备用来去祭祀的时候，突然你说不见了，那是很大一件事情的。后面就引申了有一句俗话叫做拜神不见鸡，拜神不见鸡，就是拜神的鸡不见了，你想想那个事情多大，你整个那个祭祀这个事情就没办法完成了。
0: 这一个大事儿，
1: 他妈妈就
0: 大事儿
1: 唠叨着鸡在哪里放哪里，其实不是不见的，就是可能忘记放哪了所以的话就会也会说很多话，在哪里找不到，真找不到的时候，就是说就会这个对不起，对不起天，对不起地，对不起祖宗，不要见怪，就是话很多的意思。说人如果你不见了一只鸡的话，就是要说很多话。大概他你想想他多重要啊。但是对于白切鸡来说，现在我觉得广府的白切鸡有点已经把大家对这个认知去带偏了。也在这边分享一下我打小的一个记忆，白切鸡应该是怎么样的。
0: 好
1: 的。对，白切鸡的话就是每家他选用的鸡，它不一定都是那个我们叫鸡像，就是那个 还没有交配生蛋过的那个鸡，但是也有一些就是喜欢譬如说有一些有湛江风俗的，他就会喜欢用更大个头的一些阉割掉就是去世过的一个鸡养大了这么去做。但广府的话、
0: 还是传统的样子。飞哥是不是信号不太好啊？飞哥信号中断了，没事，让麻烦我们的导播老师再次接进来啊。刚才其实飞哥也提到了，就是广东人这个鸡是非常重要的，在他们生活当中，包括烹饪生活当中，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总之，反正我们有的时候去广东旅游的时候，会发现无论是烧味，比如说像刚才飞哥提到的白切鸡啊，还有一些沙姜鸡啊，这都是凉菜可以见到的，还有白斩鸡啊，有各种各样的做法。而我其实更多的可以吃到的味道是广东做鸡的办法是比较的简单，突出食材的原味儿，然后突出鸡的鲜甜是很重要的。其实说一个题外话，昨天晚上我还去尝试了一下椰子鸡火锅，然后我一直以为这个火锅可能是新加坡呀，或者是我们国家广东啊，后来才发现去查了查，原来是人家海南的。所以其实鸡本来的味道其实更重要的。哎，飞哥回来了是不是？
1: 对，刚才估计电话被缠到也掉线了。
0: 对，信号不好，没关系啊。咱们继续白切鸡的话题。我刚才跟听众说，其实昨天我还正好和家里人一块去吃了椰子鸡火锅，当时我们家里人就说：“哎，这味道怎么没有味儿？太淡了，只蘸酱油吗？”我说：“因为鸡够好啊，就是够鲜甜，它才敢只用它的原味儿，蘸酱油就可以吃。越是味道特别重的覆盖住它，就是你就尝不出来鸡的鲜味儿了。”
1: 对，所以一只白切鸡，好的白切鸡，会用好的一个鸡种，或者是养到它最好的一个时段，就叫二黄头嘛，就是生过一茬蛋，然后有第二茬那个鸡蛋黄在腹腔里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它叫做二黄头，
0: 嗯，
1: 就是有第二茬那个蛋黄的时候，这个时候去杀掉用来做白切鸡是最好的。
0: 哇，
1: 它就很简单。就是用白水，然后加一点姜片，一两根葱在水里头，然后把鸡吊起来，在里面慢慢浸，上上下下的，让它里外很均匀。这个时候的话，你的水温一直保持在冒着一个小泡泡的状态，我们叫虾眼水，就好像有虾眼在上面冒着，在里面在动的这个状态底下。现在我们老说，这可能就是我们中国很早的其中之一的低温慢煮了，因为它的水温就是大概在80度、85度这样子，就不能是水开的，那出来的话就会放到那个冰冷的水里头去冷积一下，让它的皮更脆，整个肉汁就固定在鸡肉里头，这样你去切开的时候，那个肉汁就不会流失嘛，反倒你会看到那些肉汁啊，脂肪形成的一些汁水都像啫喱一样在皮下的，一块鸡肉你看黄黄的一层皮，然后中间夹着一层啫喱，是它的汤汁肉汁，下面就是白白的鸡肉，这样的味道如果够的时候的话，几乎你可以说连酱油都不用蘸，就可以吃到那个最美味的一个鸡肉的味道了。
0: 天哪，果然这个时间段对于味蕾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原来白切鸡在广东人心里有这么高的位置啊。
1: 对对对，而且有很多归纳的一些词语，大家也可以就是稍微记一下，不要看到譬如说我们广府人去到香港就一看挂在很多餐厅门前那个名档上面的那个白切鸡，就说不行不行，太肥了，没有鸡味儿，那个肉不结实。另外的话，我们对于白切鸡有很多的经验，譬如说要看一只那个鸡它是好在哪里，怎么才叫好。它挂在上面白白的，或者是淡黄色一层，有一些就是比较黄的。但至少有一句话是可以记住的，叫做它的脖子要长一些，因为它如果是放养的鸡的话，它就要自己去啄食。
0: 它
1: 的脖子相对比较长一些
0: 啊，
1: 腿比较细一些，因为它到处走， 如果腿鸡腿

0: 是很粗很肥的鸡，这个鸡爪部分啊，相对来说就是因为你养的时间那么短，如果那么肥的话就是它不怎么动的，
1: 嗯，
0: 所以这句话叫长颈细腿。
1: 哦，
0: 我们叫脖子叫颈，长颈细腿
1: 好形象。
0: 那好了，到下面那个翅膀这个腰的位置你要细一些，你不能肥肥圆圆的，那个时候就是肌肉长得太蓬松了，不结实，
1: 嗯，
0: 是吧？
1: 没错。
0: 再往下就是鸡腿和屁股这个位置要够肥，
1: 嗯，
0: 你就是鸡到最后，比如说广东人吃那个白切鸡，用这个鸡种在它要出栏去屠宰的时候，要提前一个星期放到一个笼子里头喂一些东西，让它叫做育肥，
1: 嗯，
0: 这样的话鸡的脂肪才会上来，有更多的油香，所以这个后面一句话叫小腰肥臀。
1: 嗯，
0: 你用这几个标，对，用这几句话，你会在哎去网上拿一只那个香港白切鸡的照片来看一下，哎，马上对比好像就对不上了，
1: 嗯
0: 啊，脖子是稍微短一些的，鸡脚是很粗粗肥的，
1: 嗯，
0: 那腰和屁股差不多一样大的，这个就是我们叫农场鸡，不是最好养的最适合用来做好白切鸡的一个状态了。
1: 嗯
0: 嗯，
1: 总结起来，做白切鸡最好的原材料，这只鸡最好是运动健将。
0: 对，但是到最后也不能它完全是在运动的状态，就是没有吃到有脂肪，因此现在新的有一些饭店就说，哦，这个鸡下面一点脂肪都没有，哎，这个不好吃，它没有油香，是吧？
1: 哦，天哪，听您这么一说，白切鸡的原材料还真的不太好找。
0: 对，因此为什么有一些广东的饭店开到北京去，他还非得从广州去运这个鸡汁过去，就是到那边才做成白切鸡，就是因为不同地方它的环境啊，能够养出来的鸡汁的这个状况的话，它其实还是有差别的。
1: 嗯，哎呀，果然这么有门道，以前吃了这么多次白切鸡，真是白吃了，没有掌握到精髓。原来你看广州人在做白切鸡的时候，从挑鸡的时候那个环节就这么重要，这怪不得之后有如此的美味出来，那原材料就是不同的。
0: 对对对，在以前的话就是特别讲究，就是白切鸡一定要有脂肪的那个香气在，但如果你有脂肪太多，好，你吃起来是不是容易有点腻啊？因此的话，最传统的白切鸡的一个吃法就是配一个黄芥末，除了酱油之外还配一个黄芥末，就跟北京做芥末墩子一样，都是用同一种黄芥末。它是为什么呢？就增加你的一个味道的一个刺激感，还有就是可以让你去腻。
1: 嗯，
0: 到现在可能大多数的广府的这些白切鸡的供应的餐厅的话，都已经忽略掉这个了。
1: 嗯，
0: 还是蛮可惜的。
1: 嗯。其实您提到去腻啊，我就看到有很多店，包括昨天我去吃椰子鸡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地方产沙姜，就是北方可能见的不多，但是咱们南方会有见到，就沙姜，
0: 对，
1: 也会有做沙姜鸡，对不对？我记得，
0: 对对对，沙姜鸡也有的，这个是偏湛江一点的做法
1: 啊，
0: 因为在湛江地区就是等于是粤西嘛，它那边是有很多的沙姜，它有自己很独特的一个香气在，所以的话它就成为了当地人很喜欢用来蘸吃那个白切鸡的一个蘸料，它确实它那个香气也是让人家异常难忘，不过它的香气就有点，我是觉得有点喧宾夺主，我是
1: 味道太冲，对吧？
0: 对对对，太明显了。因此它就让那个白切鸡有时候鸡本身的味道就会流失掉，没有吃到它最好的一个原味在。
1: 刚才提到的白切鸡对于广州人心里就如此重要的位置，一定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也会见到它的身影吧？
0: 对，一定。只要是逢年过节，特别是你到外面吃任何宴席都会有一只，另外就是自己家里头你要有，就是逢年过节就几乎都会有祭祀嘛，都会有 就算你自己不会买，也会啊不会。

0: 作，也会到外面去买一只回来，你会才能成为这个祭祀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如果的话你就少了一只鸡的话，以前就说你不够那个诚心了。
1: 嗯，重要的大菜，
0: 特别特别重要，对，特别重要。
1: 那我想知道，飞哥小的时候上学啊，路上啊，有没有记忆深刻的一些路边摊，曾经吃到一些什么美味？可能现在还能吃得到，也有可能这个摊儿已经不见了，但是这个味道一直在心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0: 真的，这个你要说起来，其实还蛮多的。
1: 嗯，
0: 有很多东西的流失，可能我们现在想找也找不回了。
1: 嗯，
0: 譬如说，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个水饺，我们广府的水饺可能和北方的水饺不一样，
1: 嗯，
0: 它更偏向于是一种叫做小吃，或者是一个叫云吞面之外的一个选择。
1: 嗯，
0: 以前有一家在广州的那个做这种水饺的那个小店，它的馅料就特别奇特，它不是纯粹的放虾或者是放肉馅这样子，
1: 嗯，
0: 它里面有一种就是广府的腊肠那个味道带进里面。
1: 嗯，
0: 腊肠你可能知道就可能是红红的，但是你还有印象广府有一种腊肠的形式叫做润肠吗？
1: 哦，润肠呀，你不说我都想不起了。
0: 对，就是用鸭肝腌制过以后，然后和肉晾到那个肠衣里头，变成的一种另外一种腊肠叫做润肠嘛。
1: 嗯
0: 啊，为什么我们不叫鸭肝肠？因为肝就是肝没钱了就叫肝，所以换一个字叫润，这是广府很多时候的一个习惯。
1: 我记得
0: 你有
1: 广东话，广东话里面也是，
0: 你说
1: 广东话里面猪肝也叫猪润，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苦瓜就不能叫苦嘛，所以它叫凉瓜嘛，
1: 嗯，
0: 是一样的。它就是用鸭润肠这个味道。其实它就是腌制过那个鸭润，然后切成丁儿，然后就放到那个馅里头，
1: 嗯，
0: 加一些笋子、一些肉丁，做成这个馅，是广府里头很老很老，但是也不是很多店会做的，但现在的话就已经一家都找不着了。这是我特别特别记忆的一个味道，
1: 嗯，
0: 如果能够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找回一家能够做回这个味道，我第一时间就一定要跟你说，也让大家会知道了。来到广州的时候去找这家店，
1: 哇，
0: 可惜就一直没有这个缘分给续上，
1: 一家店都没有找到啊。
0: 对对对，现在就没有人会做这个味道，但是那个味道在我的脑海里头，只要你随便说到哎广府这个水饺，我说哎呀好可惜啊，没有这个鸭润饺，现在吃不上嘛。
1: 嗯，
0: 以前我在TVB 拍节目的时候还特意去拍过他们家，大概是在到2009年的时候还有，到后面到2011年的时候就已经他那个老板就没有做，在从此之后就没有人做这个味道了。
1: 嗯，哎呀，其实昨天我们还提到有一些记忆当中的老的味道，还有一些老店那留下来真的不容易，因为制约他留下来的因素太多了，比如说等到几十年之后他的孩子愿不愿意继承他的这个买卖生意，这个是一点，还有就是有一些特别的手艺不好学，有没有人愿意塌下心来继承这个手艺然后传承下去，再加上有一些像您刚才提到这个水饺，它可能挺费工的，但未必能卖出什么高价，那在现在这个社会有没有人愿意塌下心来就每天简简单单的做这个事情来赚钱，所以制约一个店能不能一直留下来的原因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要送走一些，
0: 是
1: 就是觉得很遗憾吧，但是也没办法，不能我们都自己去学，学不过来。
0: 对，但是这个真的有时候还蛮后悔的，相对简单的一些味道就经常会问一下，为什么当年有这个机缘巧合已经认识了他，为什么没有去学到呢？
1: 嗯，
0: 再想想有点后悔的，因为说难不难，就是你要花的心思会比别人要多，因为它的中间的制作的那个工序啊会更繁复一些。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繁复，但大家又认知不到，
1: 嗯，
0: 因此的话你在售卖的时候它赚不到它应有的一个价值啊，
1: 嗯，
0: 老板可能就没有心思去做，也吸引不到就是下一辈人，哎，觉得这是一门生意，
1: 嗯，
0: 来去承接，
1: 嗯，
0: 就变成他可能

0: 慢慢慢慢就会有机会就断代了，
1: 没错，
0: 这样我觉得还是蛮可惜的，
1: 很可惜。我们北方也有一道菜叫三不沾，就是它就很简单，就是它只是吃来就是黏黏的，它也没有什么特别贵的食材，里面更没有海鲜这些东西，但是非常考究厨师的手艺还有火候啊什么的，所以有一些餐厅可能会选择这么麻烦的菜又卖不出高价，我就不要把它进入菜单了吧。那我觉得时间长了之后就类似这样，又费工又费火又费时又费力，但是可能不能卖高价的菜，可能慢慢就很难见得到，有点可惜确实。
0: 所以的话为什么今天会选择这个话题，说一些我们很传统的一些菜式，或者是我们记忆里头很重要的一些味道，把它背后的一个故事给大家去分享呢？如果大家都能够知道这个价值所在，你看咸鱼鸡原来是有这么多的规格的，它不是随便就是在那个养鸡的农场里头去把鸡买回来去做一做像白切鸡的样子就可以叫做白切鸡的，那好了，我有心的人就是好，我选好的鸡汁买了回来，然后处理好，一步一步把一只很好的白切鸡做出来，但是我这个成本呢，我这个时间的虚耗，还有我卖价可能就会上去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都懂货，我就说哎，我只要这个，
1: 要
0: 那这个店家这个对，
1: 识货。
0: 这个店家的话，
1: 飞哥时间又到了，又到了。谢谢飞哥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友朋友的陪伴，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开始终结总是
1: 林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银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
3: 然后呢，共产党员黄浩他就以教会长老和小学校长的身份担负起党交给的任务，那就是为根据地采购运输药品。黄浩和贝西叶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关系，那黄浩就想能不能通过贝西叶的这个身份说让他帮着来运送药品，采购药品。
4: 因为他毕竟是个外国人，所以他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办事会方便一些，不是那么敏感。
3: 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德国进攻法国，法国已经投降了，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的法国政府和日本并不是敌对国状态。那这样的话，认为这个西郊的贝加花园可以作为运输药品的一个中转站。当黄浩就是比较委婉地提出这样要求的时候，贝西叶，就是让人出乎意料的，就是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这个事情。那这样的话呢，贝西叶就开始帮忙采购药品、运输药品了。贝西叶在北京城里的住宅，他在浅水井胡同的他的家宅，然后骑着自行车一直运输到海淀西北郊的贝加花园。整个行程还是比较长的。那最开始的时候，贝大夫呀就是用自行车从北京城里驮着药品驮到西郊的贝加花园。

0: 转交给地下交通员，然后再护送到抗日根据地。那后来为了运送药品方便呢，他就买了一辆小汽车。
1: 在中央电视台拍摄的《贝加花园往事》纪录片当中，贝西叶斯基的儿子梅洪坤回忆起当年的情景。
2: 我爸爸拿着药被人家说坐在车后边，坐在椅子上大大方方，有这日本人的汽车通行证，所以哪儿都能去。那样用药我记得心还有时间。我妈开车之前总提着一书包啊，那书包任何人都能用的。我妈问你又上哪儿去，她不就一比划吗？后来我大了我才琢磨这一比划是八路军。
0: 但是好景不长，因为汽车烧油，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石油作为战略物资就配额供给了，所以说这个汽车缺油不能用了。可是这个时候贝西叶岁数更大了，他就仍然是改用自行车运输药品。
1: 在《贝加花园往事》纪录片当中，贝西叶妻子的弟弟也回忆起了当年的情景。
3: 药啊很多，有时候一大包几十斤呢，他就绑在车后头，就那么骑自行车就走了，很远，都是土路。
0: 那个时候交通不像现在这样发达，道路条件是很差的。一个是他要到西山是崎岖的山路，还有遇上下雨的时候都是在泥水当中艰难跋涉的。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贝西叶已经是70多岁的一个老人了，所以说这样的情况尤其显示出来他的这种精神的可贵。那最开始的时候，这些个药品清单呢是从根据地发过来的，那这个清单是谁列的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白求恩大夫。那白求恩大夫列的这些药品都是非常稀缺的，可是经过地下党员还有贝西叶大夫的努力，这些稀缺的药品竟然采购到了。所以说当白求恩大夫看到这些稀缺药品运输到自己面前的时候，他就竖起了大拇哥说真是了不起。那这样呢，两位不同国别不同身份的外国医生未曾谋面的情况之下，联手就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那贝西叶用自行车开辟的这个自行车驼峰航线呀，运送药品一直是坚持到抗战胜利以后。除了帮助我们运送药品之外，刚才我们说的那位黄浩地下交通员，他后来在工作当中呢身份暴露了，就贝西叶帮着转运到了抗日根据地。那么除了黄浩之外，还有一位就是当时在

0: 就出现一些问题了。有新能源汽车的品牌啊，出现了集体趴窝的情况，或者是这个电芯鼓包的问题，没有碰撞，也没有泡水，电芯鼓包了。有一些测试啊，就是质疑说是不是没有经过足够的极端工况的验证，让消费者去当试车员了。那这个问题主要在技术方面是怎么造成的？你也可以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其实我觉得跟刚才提的问题有关联啊，就是一个是压缩这个叫极限时间的去做这个开发研发，我想这样是有问题的，所以出现了。我们看到这个一些现象，其实呢，有的新能源车出现这样的问题，我想这些企业要进行反思，质量啊放在首位，啊，如果说只看速度不看质量，这样的企业呢，在这种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可能就会面临被淘汰。谁要把消费者不当回事儿，当成试车员，谁就会在这个竞争中会被淘汰。车企一定要尊重我们的消费者，真正把消费者变成上帝，换位思考，我们的这个车企啊，你开着你生产的是这样的车，你放心吧。我想我们的车企啊，一定要把供货做到位，把这个实验的频次以及实验的各个脚步，或者说实验的各个环。

0: 环节要做到位，这样的话呢，不要让问题出在消费者身上。
1: 您说的这个问题，行业主管部门也注意到了。那最近我们看，汽标委它也是打算将新能源汽车的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提高到3万公里，与燃油车的这个全面看齐。因为这个最早的规定说可以减半是2005年的规定了，我也查了一下，的确是20多年前的规定了。那从减半测试到全面对齐，您觉得这是不是也比较适应现在新能源车它发展到了这个新阶段？
0: 这个主持人说的很好，因为那个规定呢是在2005年，20年前，那时候大家对新能源汽车呢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想象，那跟现在我们全面进入我们消费者家庭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应该说现在新能源汽车已经全面进入家庭了啊，超过60%的一个销量占比。那这样的话呢，它还有汽车的属性吧，所以实验里程那必须得向这个燃油车看齐。达不到这样的里程数，可能啊，你的这个机械部分或者底盘部分或者动力电池部分或者支架部分，可能都不能达到全面的测试。我特别赞同国家的这样的规定，让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也跟燃油车一样，在测试里程上要一致性。应该说，产业到了这个发展新的阶段，必须按照我们产业发展新阶段的这样的政策去实施。把新能源汽车不能单独拎出来，要把它跟我们的燃油车同等待遇。
1: 然后其中还提到了，就是说纯电动汽车特别要求要直流充电，累计里程占比不小于90%，也就是说2.7万公里需要在直流充电模式下完成。其实这个我不是特别懂了，您可以大家解读一下。
0: 其实呢，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快充。一种是在家庭里边的充电桩的一个慢充，那么慢充呢，一般情况是用交流的充电模式，慢充大概是这个交流的方式。那么直流充电呢，就是我们一般在这个外部的充电桩上，一般都是直流充电，特别是超级快充，那更是直流充电。这是什么呀？这是对你在测试阶段要求你的充电的总的这个时长要占90%。在测试阶段要求会更高，当然我们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并不完全用直流充电，也可能在家里用慢充啊，用交流充电都有可能。但是呢，对于测试阶段车必须按照最高的标准去要求。
1: 就是都用比较极限的工况来测试它，如果这样的测试都没问题，这样的车才能是让消费者放心的。
0: 是的，我们经常跟车企的领导在交流的时候，一说去哪了，在冬天的时候最寒冷的时候，到我们国家最北端-40度的环境里边去做测试去，要看车的一个在极寒的情况下动力电池包括这个它的这个智能搭载是不是正常工作一定要在这种极端的条件下进行测试。我看到很多车企还有这样的一些实验的一个这种场地，包括极高温，就在一个车间里边把温度调到50度甚至60度这样的高温下，看它的这个在工作台上运营的情况怎么样。我想这都是在出厂前对产品的一个极限工况的一个测试。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都没有问题，我想我们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就不会出现大问题。
1: 对，就不会因为高温天气出现在路上趴窝的这个情况了，因为测过了。
0: 是的。
1: 那么我们看工信部也开展了产品安全的保障抽查，而且强调了一点，他特意提到了说要加强对激进式创新设计的准入审查。那现在大家都理解为说叫监管加码，一方面担心会不会因此拖慢了新能源车的这个技术迭代的脚步，另一方面那会不会有一些技术积累就很好的企业它是能从中受益的。
0: 答案已经很明确了，我们的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激进式创新设计的这个准入的审查，就意味着我们在这个创新设计的时候也要遵循客观规律按照科学的这个方法去做设计。在设计过程中一定要严格遵循一些设计的一些我们叫规则这样的话呢才避免由于这个激进，那么或者说因为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忽略了某些要素，使我们产品存在缺陷。 我想他不会。

0: 对，因为这个加强了审查，就会拖慢新能源汽车迭代的步伐。因为技术迭代，是整个技术进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刚才我也提到了，新能源汽车之所以它有"新"字，它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的属性，同时它也搭载了很多智能的设施。我们看到我们的智能的进步是很快的，最开始互联网，那么现在又是AI。又是机械人、机器人等等吧。我们技术迭代很快，那么如何把这些新的技术应用到这个新能源汽车上在应用过程中仍然要遵循客观规律不能盲目的激进，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它的产品的质量更加可靠。毫无疑问这个前期做了大量积累的这样的企业，它肯定是受益的，因为它有技术路线都设计得很清楚。其实我们看到，跟很多国外的企业在交流的时候，在燃油时代他们投放市场的产品基本上都是他在5年前都已经实验成熟的产品，所以他在投放的时候，一定产品质量基本上是比较可靠的。所以呢，有产品积累，他一定会这个在这种条件下会受益的。投放更加稳妥，稳妥并不代表滞后，这个快速并不代表你就好。就先
1: 成
0: 进，
1: 熟一点再投放。
0: 是的，是的，
1: 比如说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那我看了一下，其实截止到今年6月末，这个保有量的占比，国内新能源汽车大概是13.19%，就不到14%。那距离30%还是有点远的，有点距离的。那同时也提到说，充电基础设施的总量要超过4000万个。那您觉得首先就是这个目标，这个高不高，达到有没有困难？
0: 其实呢，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在设计目标的时候我认为还是比较保守的。你别忘了最初的时候，在这个上一个发展规划里边，就认为2025年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的占比达到多少呢？是新能源销量占比是多少呢？2025年达到30%，对吧？那么到了2025年，我们是30%吗？对吧？我们已经完全超越，已经达到了50%，那么今年向60%在靠拢。我想，它并不是一个直线的一个积累。我想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不断积累。已经达到13%了，在今年上半年，我想还有4年的时间，还有4年时间达到30%，保有达到30%，我觉得问题不大。我们这样看我们每年的国内的这个汽车销售大概是2500万辆，我们的这个新能源占比已经超过50%了，也就是说，一年1200万辆的一个保有的新增一年1200万辆，5年是多少呢？大概是6000万到7000万辆吧。而且我说是直线思维，如果我们用这个新的计算方式，每年都要加一点增量，加点增量，叫1+X 平方那个模式来算的话，我想再过4年半时间达到30%，并不是达不到的一个目标。那么充电设施超过4000万个。也不是达不到目标，而且我们国家用的是一个是国家队，包括我们民营企业，鼓励民营企业投入充电桩，这个4000万个，我觉得也不是实现不了的。
1: 现在进入了一个比较蓬勃发展的阶段，跟初期那个缓慢的增长还是不是一个阶段了？
0: 完全不是一个时期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快速迭代时期。
1: 那的确，就像您说到的，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它就是一个高度竞争、竞争激烈的这么一个行业现状。那么接下来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发展时期，大家对于市场的这种争夺，您觉得应该聚焦在哪些方面呢？
0: 其实呢，万变不离其宗。我觉得这个核心点还是产品的质量。当然，智能化随着我们这个智能的产品的不断升级我们现在已经 L3 已经发了2个牌照了吧？我想用不了多久，L3 可能就会成为我们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标配。用不了多久，我想在15我想还有可能很多产品能达到 L4 的水平。所以车企呢，在做这样的规划的时候，也跟我们国家对新能源汽车这个智能驾驶的一个发展的指导的意见吻合起来，我觉得就没有问题。
1: 质量还是核心。其实对于电动车企业来说，一旦出现了大规模的召回，因为质量问题啊，那其实对它的品牌的损伤应该也是比较大的。前段时间那个美国有将近120万辆的特斯拉，因为前悬架的这个横向连杆可能有脱落的风险，正在调查

0: 当中啊，您觉得是不是车企应该更加重视这个质量的问题？否则，对于自己的这个整个企业声誉会是比较大的影响。
1: 毫无疑问，我们车企呢，无论是在做燃油车也好，做新能源汽车也好，都必须要注重产品质量。否则的话，一旦出现大规模的召回，那对车企也是一个巨大损失，对消费者也是一大损失。不如我们稳扎稳打，把产品的质量在研发阶段就做到位，那么在产品的投放市场以后，不断的去收集消费者的反馈，让产品的质量越来越可靠，这才是我们车企要做的主要的工作。
0: 面对市面上现在琳琅满目的新能源车型可选啊，对于近期有购车打算的消费者，最后也想请您给一些比较实用的建议，尤其是避开一些速成车的这个坑。
1: 不同消费者他的这个需求点是不同的，那如何来避开这个速成车的坑呢？我觉得比较简单，看这辆车或这款产品在市场上运行了几年了，特别新的产品当然也是猎奇啊，也没问题啊。但是我觉着我是比较喜欢买成熟的产品啊，我一般不会买这个新出的或者新的性能产品，当然。我们的消费者可以去店里边去做一做试驾，在买车的时候要多去调研多看看够一定水平以后，你再下决策去购买。所以呢，如何来避开这个速成车的坑，那就多去看，多去比较这样才能避免叫一拍脑袋就买到了速成车了。
0: 你说的很对啊，这个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可以沉淀出来口碑。那么跑得快是一种能力，跑得稳才是真正的本事。中国新能源汽车跨越了半壁江山，这个成绩单令人振奋。但告别速成时代，守住安全底线才是产业长青的根本。感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副会长罗磊今天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科技新视点节目再见。
1: 再见。

0: 银文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在当代文坛，一批青年作家正在重新书写乡土中国，李之展便是其中值得关注的一位。他的小说集《望春门》以其对转型期乡土的细腻把握，成为观察新一代乡土文学书写的重要样本。一扇斑驳的木门背后是转型期乡土中国的缩影。在望春门中，一扇门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的入口，更是通往一个时代一群人生存状态的象征。这位从打工少年成长起来的作家，用他质朴而充满金石声的笔触，为读者呈现了中原大地上那些平凡生命的真实面貌。新一代乡土写作不再沉溺于田园牧歌式的怀旧，而是以直面现实的勇气书写乡土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挣扎与蜕变。

望春门最为打动人心的地方在于它展现了平凡生命中的尊严与光华。这是一种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文学，有根有脉。在小说中，李之展刻画了众多底层人物形象，他们不是乡土世界的英雄，而是生活在困境中依然坚守着朴素道德观的凡人。新一代乡土写作正在重塑乡土文学的情感结构，他们不再执着于传统的乡愁表达，而是试图建立一种更为复杂多维的情感联系。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望春门》，原指洛阳的古都城门，这扇门的背后是中原大地的风土面貌，是转型阶段乡土中国的变化。李之展将中原文学那种对土地饱含深情、对小人物有所关怀、对命运多舛的心怀悲悯的共同底色延续了下来，同时又添加了他这一代特有的敏锐与清醒。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青年作家李之展，中文系副教授、著名的评论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丛志晨，以及青年文学主编、中国作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张晶，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望春门》，门里门外，人间人心。

0: 对于自己作品当中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语言风格的确定，青年作家李之展是这样说的：
1: 这个传统的经典文学，它是一个上帝暂时休息，小说家行使权力，它是一个凌驾于人物之上的，它是一种俯瞰的，把所有的小说都是再造王国，我在创世纪一样的这种存在。但是现在的这种小说书写，我觉得从我的认知也好，或者说我个人的身份，我这种从抵触走来的这种身份也好，我觉得我给我的人物是作为一个同行者的这样一个状态，我并没有能力或者说也没有资格去对于我笔下的人物予以道德上的予以各种方面的这种评判或者是审视。所以写到女性是带着一种同情，是因为我从小看到我身边的这些女性孕育之后还要承担着这种审美的，所以我一直在批判这个事情，就是她还要承担一些务虚的东西。包括我的母亲，为什么男的回家就可以喝点酒可以抽支烟，但是女的还要做饭还要喂养家禽家畜这些东西。首先来说，我是站在我母亲这边，但是我母亲不是一个弱者。但是你会知道，一个小说家虽然是不能评判，但是你的心是站在哪边，就像孙小春说你是站在哪方面，但是那一个是更大的一个议题。我只说我肯定是站在我的母亲这一面的，所以我小说里边有很多这种很柔软的欲说还休的，虽然没有写的像张晶主编提到那个程度，但是我是尽了我的努力。包括我今天特别就是一探讨我的小说，我就特别有点惭愧，就是归结到最后好像是探讨这个女性主题，其实不是的。我其实还是想呢，就是写人，写一个具体的人，只不过她是恰好我熟悉的一个女性而已。我只是想写的是这样一个个体的人，她所面对她的命运、她的人生、她的困境，她去怎么处理。像张晶主编说的，如何在这个世间安放自己，如何用自己的内心与这个世间有一个锚定，如何在这个世间把自己内心的美好的那种愿景给实现。我是想写这样一个具体的人，只不过在乡村的时候，女性因为她们的命运腾挪空间特别有限，所以故事发生的可能会比较浓烈，最后实现自己的内心的那点小小的憧憬。所以这个在《逃龙鸟》即便是一个很惨烈的小说，但是最后我还是希望他们在这个烟花之下，至少内心那一刹那他还是心怀着希望的。还有一个，我觉得一个小说家最重要的一个道德是不能低估自己读者的这种智商和尊严，不管是从小说逻辑智力层面还是从小说架构来说，我觉得一定要多思考思考，一定要超越读者的预期。包括我的很多短篇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结尾，就是我觉得就像张晶主编说的，有很多处在当我们回过去看的时候可能一切都很明朗，但是我们置身于具体的这种细部的时候，他可能他的人生是面对着是一种苍茫的、辽远的，是一种暧昧的，是一种有歧义的，怎么选都不对的这样一个状态，或者怎么选都不好说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在这个小说的结尾永远是有一种开放的，稍微开放的一个这种处理。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小说家，他通过自己的铺排也好，通过自己的叙事也好，通过自己的这种反复的这种设置也好，把一个石头悬直到山巅比让石头直接推下来更有力量。我对小说的语言还是有一点点自己的这种追求。我觉得如果单纯看一个故事的话，就是我们看一些新闻报道啊，或者一些非虚构，可能就是完全可以满足我们对于故事那种欲望，那种跌宕起伏。但是小说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一个语言，因为故事它总会沉下去，但是等到这个小说你看过之后，还可能隔一段时间有一种悠远的气息，迷离的暧昧的气息还在你心头会浮现那么一下。我觉得这个小说基本上就是我达到了我的预期。特别是中国的这种语言，它的这种回环之美、荡漾之美，它的这种延宕之美，我们读古诗啊，读各种诗词歌赋都可以感受得到。但是在现在的小说中间，现在的这种当下小说，我有一个比较不满足的，就是很多的这种小说家，它是一种选用一种就是翻译体也好，或者是一种公约数的这种书面语言去写。 我是想写一点这种，同样是一些包括这个丛教授说，虽然也是一些乡土故事，我想写出它的现代性，希望这个小说的语言它有摇曳的一面，有性感的一面，小说这种解释有丰饶的一面，有这种奇异的一面，这是我对小说的这样一点不成熟的探索，也是我的这种对语言的一点这个追求。谁没有捂住自己千疮百孔的心喘不过气的时候？谁没有在自己的人生的这种一个小小的翅膀上，有的时候要承担命运的这种千钧之重的时候？人都有自己的这种具体的困境也好，自己的这种具体的低谷也好，我还是想写的这种人他的超越性，人的这种幽暗也好，他的灿烂也好，还是我以这个日常的世俗点滴去书写。
0: 刚才李芝展老师谈到了语言的问题哈，那么其实这也是接下来我想请几位嘉宾共同来探讨的哈，这本《望春门》这本书当中的一些语言特色。您在读一部小说的时候，您更关注的是哪方面的内容呢？比如说是情节是不是矛盾冲突足够激烈啊，是不是足够跌宕起伏，人物形象塑造是不是足够丰满，或者说讲的这个故事是不是足够吸引你，是看重这些呢，还是看重整部作品这个语言风格呢？那我想如果是从一个类型小说来讲哈，比如说我们读一些侦探推理悬疑的，读一些科幻的作品，因为它的设定本身就很吸引人嘛，所以大家在读一些推理悬疑的作品的时候，很自然的会被故事情节所吸引。但是在读一部纯文学作品的时候，我想在看前一两页两三页的时候，首先给大家留下印象的就是这位作者的语言特色。语言从我个人的理解来看哈，直接决定着我是不是能够读下去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文学的语言不是一种公共性的语言，它能够把你像一个钩子一样的给你带进去的，让你沉浸其中的一种带有美的这样的语言。所以我也先想请张晶老师和丛志臣老师来说一说整本书的李芝展老师的这个语言的特色。张晶老师先来说一说。
2: 芝展的语言确实很有意思，就刚才像李雷你讲过的，我还想到一个词语，是我们不喜欢那种寡淡的语言。寡淡不仅仅是寻常，寡淡还意味着说你对于生活的观察或者你的理念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当我们说到语言，其实我们更在乎的是语言背后的观念。你通过语言看的是这个作者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认知，你通过语言看到的是他对生活的观察和关注，是那些细节，是那些情节，那些点慢慢的通过他的语言呈现在你面前。所以语言确实不单纯只是说我们用了哪些让我们觉得意外的词语，或者说哪些没有想到的结构，没有想到的搭配，不仅仅是这样。语言的背后就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是他作者的理念，作者的观念在里面，它包含着作者的对于身边事情的那种聆听的能力，那种观察的能力，和对于人心的深度关注的能力。在这个里面，为什么说看芝展的作品能够看得进去，是因为我们不仅仅看到他给我们呈现那个广袤的大地上我们所不太熟悉那个情境，更在乎他给我们呈现的那种活色生香，充满生命力，充满着烟火气的那样一个生动的生活画卷。所以在这个里面是包含着芝展对于身边人那种关注，那种观察，也包含着他的那种体谅。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你是在用一种写作的文学的方式去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是在关注他者，也写出他者。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即使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像芝展说的是一个有限定的视角，但其实你也已经让自己努力的用一种开阔的方式去关注和去观察理解周边了。那在这个时候，你的语言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社会的风貌，其实是我们在乎的人心的韧度、人心的深度和人心的复杂度。芝展的语言之所以可以这么的丰厚，不仅仅在于说我觉得他对他的阅读，他的这种对于跟社会之间的链接，包括我在里面看到那些评书也好，或者是在这个里面他那种形容，会觉得是一种把我们的生活的各种气息都争先恐后的放置到你的面前了。你看到的是一个特别的生动的活跃的丰满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同时它是流动的世界。因为在这样的世界里面，芝展注入了他对身边的观察，注入他的细节，也注入他对这个人的立体的或者说是整体性的理解，才会让我们觉得说，哎，他的语言有意思。我们循着他语言看到的是他对人的理解。 正如有一句谚语说，文字是文化的衣裳，所以语言是他内里的一种展现。如果没有他对这个世界的那种深度的关注，对于人心的那种体恤、温厚的理解和多元的那种感受，那么他的语言不可能丰厚。即使很多的字，如果是那样，即使很多字铺排出来的，你会发现只有华美的骨架，而没有骨架之中支撑的内里，没有让我们看到可以源源不绝地冒出来的那股泉眼带给我们的一个可以无限延展的，既可以波荡又可以波澜壮阔，又可以平静又可以安宁的那样一片湖水。而在这个里面，所有它的变化都源于织展的理解、织展的关注和织展在这个过程之中注入的自己的那种情谊。而这一份深情厚谊之中，我们看到它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无限开阔的世界。
3: 我觉得这个语言怎么，首先就是对我也当然认同说文学归根到底是一种对于语言的一种把操控啊。那至少我们进入文学的时候，语言可能会成为一个助力，也可能会成为一个障碍。我们且不谈那些不好的语言，包括有语病的语言，即便在较好的语言当中，较好吧，我觉得至少有四种：一种是有风格有难度，一种是有风格没难度，一种是没风格有难度，一种是没风格没难度。最糟糕的当然是没风格有难度，就是有些语言实在是谈不上什么风格，然后但是就让你读不下去。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如果比较没风格没难度和没风格有难度这两个来讲呢，语言还真不是唯一的东西，你得看你这个语言是否相配。语言不是单独拎出来讲的，就是你这个语言是不是与你写的东西相配。有时候那个没风格有难度的这个作品在于哪儿呢？在于它没风格，确实也没内容，就除了语言之外其他的东西也都不存在。有一种没风格没难度的这种作品，是恰恰他写的那个东西特别适合以一种自然质朴的方式娓娓道来。他确实用了一种似乎公用的语言，但是这种公用的语言特别适合于去传达它的内容。实际上在这个层面上，这个所谓的公用语言一定是经过艺术家，我们的作家精心雕琢过的语言，那个自然是经过雕琢过的自然，而不是真正的自然。就大家经常会错误地认为一个看上去没有风格的语言就一定是作家没有风格的表现，其实不是这样的。我曾经跟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评论家聊天，我说你这个文章一气呵成，气贯长虹，一看就是一批写下来的，你都60多了怎么这么有劲儿？他说一直陈不是，你看上去特别自然和流畅的那个语言是经过我改了7-8遍的，最初那个语言可截取咬牙了。所以那个自然其实是修正出来的，自然是很难的。还有两种情况，我说一种是有风格有难度，这个我觉得其实等而下之，就是有些人的风格非常的突出，你一看就知道是他写的，但实际上他那个风格具有相当的陌生化，你要进入那个语言其实是需要一个门槛的，你读进去了诚然非常有味道，读不进去就被他挡在外面了。所以刚才我在听那个李雷兄谈到李之展的语言的时候，我有点懵。我其实你在说之前我没觉得之展的语言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属于我说的第四种，有风格没难度。就我不觉得读李之展的小说会被他的风格给攫住，就有些人你想起来就是他的风格，你想起王小波就是他那种特殊的风格，但是他也没他的语言风格本身是一个要制造没难度的顺滑阅读的一种风格。比如说鲁迅，但是鲁迅我们现在很难判断对他的这个朴素的阅读感受了，因为我们从小就读，但是你想想你第一次阅读鲁迅的时候一定不是一个很好进入的。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有过很多梦想，后来大半忘却了，而我自己也并不觉得可惜。就这个一个半个句子里面转了3次，那是何等的曲折的语言方式，那不是一个特别好进入的一个语言方式。但李之展好像不是这样的，我读之展的语言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可以说自然。张晶老师谈到一个说有些人的语言寡淡，以此来对照呢，之展的语言确实不寡淡，很像他在这个小说当中经常提到一道菜，就是鱼汤，就是做鱼，他这个语言很像鱼汤，也可以喝得下去的，而且喝下去不觉得有什么，不是那种咸了吧唧的鱼汤啊，就是那种白不拉几的像那个像乳汁一样的那种鱼汤，就是你喝下去呢不觉得有多么刺激，但是它是有质感的。质感的语言比张晶老师所说那个寡淡的语言要有质感，要浓稠一些。我很认同刚才张晶老师说的，语言其实语言本身不是问题，重要的是语言背后所透露出来的世界观思考方式。我们大学中文系读书第一节课应该是就现代汉语，现代汉语的第一节课一定讲的是对于语言的定义。语言的定义是这么定义的，他说语言是人类交流和沟通的工具，这个定义大家都知道，但这其实是中文系学生学到这个定义的前半句话，后半还有一句话是也是人类思考的工具。 我很喜欢重复这个定义，就一般人总是停留在前半句话，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思考是用语言思考的。你哪怕在做梦，其实也不是你脑海当中直接浮现出一个画面的，你是运用英语、汉语、日语等等语言构造出一个画面的。我们的思考是要借助于语言的，所以语言既是一个交流工具，既是一个美的问题，同时是个逻辑问题，是一个文字表达的问题，也是一个深层观察和思考的问题。我觉得这一点上张晶老师说的非常的形象而透彻。我就翻开这本书的第一句话，他写李三破坐在那个漫漫黄沙的这个玉东平原上，像一块会喘气的石头，类似这样的比喻和修辞在小说当中所在多用。就像张晶老师说的一样，重要的并不是这个比喻和修辞，或者说词语的搭配等等等等，而是当他把一个人放置在玉东平原上，把他想象成一只会喘气的石头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质感，不仅仅是语言的质感，而且是对这个人物观察和同情的质感，再次体现出织展的那个能力。他不是说关注女性，他是关注玉东平原、玉东乡村。他是由于能够贴进去这块土地，于是发现了其中一些值得书写的东西。他把李三破看成是一个会喘气的石头的时候，其实把李三破嵌入了玉东平原的漫天黄沙的四季轮转以及千百年来人的生存境遇当中，这也是一种共情，这也是他跟他书写对象的一种共情。这种共情能力决定了他语言的风格。我也能看出织展努力着意追求语言风格的部分，譬如说织展里边小说的人物，我们刚才谈到女性，谈到男性，织展写隐忍而具有爆发力的男性，写长久受难而又有现代抗争意识的女性，这些风格都体现在他的语言当中。织展显然是非常刻意的锤炼了人物的对话，人物的对话是很难写的，人物的对话经常会让一个特别成熟的小说家露怯，包括一些我觉得成名作家，那比织展高出好几倍的作家都可能会在这个对话上露怯，就一下子这个小说就塌掉了，这人物不会那么说话。然后你看织展的语言，那个人隐忍的老爹说话是俭省利索的，实际上人物也不会这么说话，可是织展很显然的做了减法，这个减法让人在小说叙事当中觉得可信，在现实当中一定是磨磨唧唧、很嗫嚅的，带有一点这语气词的，是不是啊？是吧？带有这种词的，但是织展会把它处理得特别的干净、隐忍。然后那个女性的语言呢，就像连珠炮一样，就是那个牡丹那篇小说，等于说是小说叙事当中的我打了那个对方家的这个娃回来之后，对方找上门来，那种噼里啪啦的，跟这个爆竹一样的这种辱骂性的这种话，反正我也在农村待过，就我太生动形象了。我更喜欢的是这个母亲。那个母亲同样也很泼辣，但同样也很知事，就是很懂情理。然后第一件事情先把自己儿子揍一顿，揍完了之后看到儿子保护的女儿那个裙子撕破的那个细节，那突然又怀过，哎，你等会儿，刚才忙着打我儿子，你给我解释解释我女儿的裙子是怎么回事，问问你们家那小兔崽子，然后到底谁家家教教不出好东西来。他同样是泼辣，就两种泼辣，同场竞技的两种泼辣，一种是毫无道理的胡搅蛮缠的，一种是有理有节的大气，他能在语言上写出不一样来，我觉得这是厉害的。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我们在写对话的时候经常会陷入到一个误区，就是说我们最晚从四十年代开始，我们的普通话就是白话文写作开始追求一种生活化的写作，尤其是对话，就我们要让工农兵看得懂，然后我们的对话应该是具有生活化的。实际上你看一看鲁迅和张爱玲的那对话是完全不生活化的，是完全书面语的，可是从赵树理开始，我们追求说甚至我们故意要让人物说几句脏话，就是为了让他显得是口语化的。但是其实你仔细想想，没有任何小说的那个口语真的是口语，一定是经过锤炼的。在这一点上织展很有意思，织展经常让那个玉东平原上的农民说出只有织展这样的知识分子才会说出的话，甚至让他大段的转述，大段的抒情，甚至稍有议论，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那个农民是不该说出这个话的。可是这就出现好玩的地方了，就我们去读鲁迅和张爱玲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跳戏呢？有没有觉得

0: 来就觉得很跳，说他不该这么讲话。可是有些作家就有本事，在他的叙述语言和人物的直接引语里面那个语言当中搭起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桥。我说的前一种作家，可能他那个叙述语言和那个人物的语言之间要么完全相同，要么截然对立，那个反差太大了，或者同质化太大了。同质化太大的时候，让我们立刻意识到人物的身份和他的语言是不对的。可是织展在他的那个富有质感的语言里面，像是爬坡一样，在一楼和二楼里面搭起了一个坡，他很容易就把我划过去了，于是使得他的这个小说当中的这些人物具有了一个思想深度和情感深度。我们经常会误认为那些非知识分子是不应该具有知识分子般的敏感的，可是两位河南作家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第一位叫刘震云，在一句一顶一万句里面告诉我们说，农民也会孤独，而且是千年孤独。第二位是李志展，以他的这种语言方式告诉我们说，农民也可以抒情，农民对于一个事情的转述也可以详略得当。但是这背后是什么东西呢？还回到张京老师的发言，张老师说语言背后是作家认识世界的方式，是观念。我觉得这背后是李志展对于这些人物的思考和同情。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急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急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公元97年，也就是东汉永元9年，在遥远的西亚，一望无际的西海边上，站着一群风尘仆仆的东方人。为首的那位身背环首刀，眼睛死死地盯着对岸，他名叫甘英，是东汉西域都护班超帐下的属吏。此刻他刚刚带着使团穿越上万里的黄沙雪山，从新疆库车一路走到这里，而海的另一边是他原定计划的终点。传说中那是一个和大汉一样强盛的西方帝国，人们称它为大秦，用咱们现在的叫法应该叫做罗马帝国。可以说只要甘英咬咬牙上船渡过这片海，他就将成为史书上第一个抵达罗马的中国人，而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文明也有可能第一次面对面交流。然而就在最后一步，甘英竟然停住了，据说只是因为当地船夫的一番话就令他调转码头东归回朝。而这一转身还转出了一桩千年公案，有人说他功败垂成是个胆小鬼，也有人说他高瞻远瞩是个明白人。那么甘英为什么偏要往罗马走，而又偏偏在离罗马这么近的地方放弃了？那个船夫又跟他说了什么呢？班超36人定西域，为何偏偏挑中了甘英去闯这趟远门？挡在大汉和大秦中间的安西帝国又打着怎样的小算盘？这段未完成的初始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大智慧？听天下和您聊聊差点到罗马的甘英。要说清楚甘英为什么跑这一趟差事， 咱们还是先把时间往回拉个几十年，说说他的顶头上司班超。班超这个名字您肯定不会陌生，很多耳熟能详的成语说的都是他，像什么投笔从戎，还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等。而且他的兄弟姐妹在历史上也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哥哥班固著写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妹妹班昭则能够辅佐邓太后执政，是历史上第一位金国宰相。而位列东汉班氏三杰的班超自然也不是一般人，不过他还有点不走寻常路，家里都是搞文史政治的，他呢偏偏选了从军。汉明帝永平十六年，也就是公元73年，班超带着区区36人闯进西域。为什么去西域呢？咱们都知道，早年间西汉张骞两次出使，打通了西域，连通了各国，丝绸之路十分兴旺。可王莽篡汉之后，中原大乱，西域和朝廷断了往来，匈奴趁机掌握了西域各国，屡屡侵扰西汉边关。到了东汉，朝廷想重新稳住西边防线，重现当年互通往来的局面。本来也是书生的班超不甘伏案笔墨，决定效仿张骞投笔从戎，主动出使西域。哪成想刚一到那边就遇上了区别对待，原本对他们热情和气的鄯善王一听说匈奴使者也来了，便开始对班超一行人推三阻四。班超担心迟则生变，于是当晚竟然带着36个人突袭了匈奴使团，他亲手格杀了3人，而部下则拢共干掉了30多人，剩下的100来人也被他们全部烧死。这一战为后世留下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典故，也让班超成了西域人人惧怕的战神。后来的几十年，班超一个个收拾了西域的墙头草小国，还把盘踞的匈奴势力几乎扫除干净。等到公元91年，西域库车的西南一带已尽数掌握在班超手中，而他也当上了此地的最高军政长官，西域都护。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自此全线打通，商旅使节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可是班超可并没有只盯着眼前的成就，他的目光远在西域之外。当时在欧亚大陆的两端有两个超级大国遥遥相望，东边是东汉，西边是罗马。咱们刚才也说了，在汉朝史书里罗马被叫做大秦，后汉书里是这么写的：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意思是罗马人长得高大端正，和中国人有点像，再加上他们跟秦国一样强大，所以才叫大秦。您别看这俩帝国从来没有在官方层面打过交道，但经过丝绸之路早就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丝绸一路西运，转手再转手，成了罗马贵族老爷和贵妇太太争相追捧的顶级奢侈品。而罗马的珍奇物产、风土传闻也经过层层运转流进了中原。比方说中国的史书就记载，大秦国地方数千里，有400余城，用石头砌成墙，路上还有游艇和驿站，整座城市刷得雪白，还长着各式各样的奇花异草。虽说这里头肯定掺了不少想象的成分，但您听着就知道人们的好奇心是藏都藏不住啊。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大汉这么想跟大秦来往，为啥不推行呢？原来这中间卡着一个不好惹的角色，安西帝国。这安西放在今天就在伊朗一带，它的位置正好扼住了丝绸之路的咽喉。多少年来靠着地理优势，安西成了东西方的中间商，光靠差价就赚得盆满钵满。 《后汉书》里说得特别透，说这大秦齐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西欲以汉增采与之交市，故遮合不得自达。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安西一直把汉朝的丝绸生意攥在自己手里，常常故意从中作梗，不让汉朝和罗马打交道，所以班超才想到了继续西行。一方面可以实地摸清大秦的合作意向，另一方面则是想探明丝路西段的真实路况，打破安西这个二道贩子的垄断。只可惜班超当年力不从心，那个时候他已经年近花甲，常年驻守西域让他饱受风沙病痛的侵扰，更关键的是那个时候北疆仍有零星匈奴残余部落伺机作乱，班超需要坐镇秋瓷统筹军政，万万不可轻易离境。那为什么偏偏挑中了甘英呢？说来您可能不信，史书上关于甘英的记载少得可怜，连他哪年生哪年死都没留下，只知道他是班超手下的一名属吏，俸禄不高，不怎么起眼。但甘英有一样别人比不了的本事，他长期跟着班超摸爬滚打，熟悉丝路上的风土人情，也吃得了长途跋涉的苦。派这么一个有胆识又有经验的人去，班超最放心。就这样，甘英肩负着大汉的使命，从如今的新疆库车出发，一头扎进了茫茫无垠的未知世界。那么这条路究竟有多远多难？他又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了史书上所说的西海边的呢？甘英这趟西行，那真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远征。他走的是哪条路呢？咱们现代人有地图有导航，可那会儿甘英手上有什么呀？他就一张嘴，一路走一路问。后来的人们都知道管那儿叫丝绸之路了，可当年别说名字了，有时候走着走着可能连路都没有了。根据现存的史料记载，咱们不妨把他的路线捋一捋。首先，使团从秋瓷，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库车出发，往西先到疏勒，也就是喀什，然后翻越葱岭。哎，在这儿我想问您一句，您能推断出葱岭是什么地方吗？啊，听着郁郁葱葱的，但实际上它是现在的帕米尔高原。没错，就是那个平均海拔4000多米、空气稀薄、常年冰封雪冻的地方。甘英带着使团翻越山岭，过了帕米尔高原，进入大渊，也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再往西一路来到了大月支，最后进入了安西境内。安西那会儿可是个大国，疆域辽阔，甘英一路横穿，沿途经过了目录、河毒、阿蛮、斯宾等地，相当于从土库曼斯坦通过土伊边境穿越整个伊朗，最后到达伊拉克的东南城市。这条路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安西主干线，整体从东北向西南斜穿西亚，按照古道的里程数来算，怎么也得有2000多公里。这什么概念啊？这么跟您说吧，即便是身体健康的背包客，在有现代补给和保障的情况下，也要走上4个月才能到达。而在古代，使团不仅要面对负重缺水的问题，还要防着路上遇到劫匪以及跨国沟通不畅、交通条件恶劣等难关，能活着走完就很不容易了。《后汉书》后来这样评价甘英的西行：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也就是说，甘英这一路全是历代汉史从未踏足过的地界，甚至连《山海经》里都没记载过。可以说，甘英每往西走一步，都是在给大汉、给整个中原文明拓展已知世界的边界。 就这么着，甘英终于走到了条支，站在了浩浩荡荡一眼望不到头的大海边上。这片海史书上管它叫西海，而说到西海就不得不插一句，因为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给后人留下了一桩争到现在都没法定论的公案，那就是西海究竟是哪片海。有学者说是波斯湾，也有学者说是地中海，各有各的道理，至今没个准信儿。不过甭管说的是哪儿，有一点是确定的，甘英已经是有史以来走到离罗马最近的那个中国人了，而海的那一边就是他和无数老百姓心驰神往的大秦。上万里的路都走过来了，终点近在咫尺，只要渡过眼前这片海，甘英就能创造历史。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几个安息船夫凑了过来，跟他说了一番话，而这番话竟让甘英的脚再也迈不动了。船夫说了什么呢？船夫们是怎么跟甘英说的呢？《后汉书·西域传》一字不差地记了下来。他们说，海水广大，往来者逢扇风三月乃得渡，若遇池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积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撕土炼木，数有死亡者。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片海大得很，您要是运气好赶上顺风，也得漂上三个月才能渡过去，可是要是运气不好碰上逆风，一两年都到不了岸。所以但凡是出海的人都得带上足足三年的干粮。更邪门的事儿，这海上有种东西专门勾人心思，让人想家想到发疯，好多人就这么死在海上了。前边的话咱们按下不表，这最后一句听着可太玄乎了，什么东西能够操控人的精神啊？后来有学者考证，这个说法很有可能跟古希腊神话里的海妖赛人有关。传说中的赛人拥有鸟身人面，最擅长用醉人的歌声蛊惑经过的水手，让他们神魂颠倒，要么触礁沉船，要么痴痴傻傻的断送性命。结果这希腊神话经过安息人的嘴转述，就变成了吓退汉使的恐怖怪谈。不过有意思的是，这大概是赛人故事头一回传进咱们中国人的耳朵里。那么问题来了，安息船夫为什么要跟甘英说这么吓人的话呢？这就得说到他们自个儿的小算盘了。您想啊，安息靠什么做大做强的？不就是在大汉和大秦中间赚差价吗？更何况他们赚的还是丝绸这种绝世珍品，动不动就是十倍的暴利。真要是让甘英渡了海跟大秦搭上线，那两边直接做买卖，还有安息这个二刀贩子什么事儿啊？俗话说断人财。

来路如同杀人父母，而那些船夫其实也不是普通的渔夫。史书上记载的原文是安溪西界船人，可以推断他们其实是专营跨洋转运的商船水手和船主雇员，本身就是丝绸中间商产业链的一环，生计完全靠安溪垄断的中转贸易维持。因此对他们而言，汉时打通直航就等于自己丢掉了饭碗，这可都是切身的经济利益，所以他们打定了主意，绝不让干英过海。可他们又不好明着拦，毕竟这是两国外交层面的事儿，那该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夸大其词，让干英知难而退了。比如把渡海的时间说得老长，把补给说得老多，再添油加醋传一个海上吃人的奇闻，硬生生的把一趟本来能够走通的海路说成九死一生的绝境。有朋友可能会问了，那这干英怎么就轻易相信了呢？为啥不多打听打听呢？您可别忘了，干英此时身处异国他乡，两眼一摸黑，除了带出来的同胞，他身边全是外人，既没有精确的地图，搞不清西海到底多大，也没有渡海的补给和向导，更没法验证船夫说的到底是真是假。面对一片陌生而又凶险不明的大海，再加上这样一番危言耸听，干英最终只能像史书里说的那样，闻之乃止。他叹了口气，带着使团原路折返往东回去了。也就是这一止步，让干英背上了千年的争议。直到近代，像康有为、范文澜这些学者还批评干英缺乏冒险精神，畏难而返，把大汉和罗马没能直接往来的遗憾全都算在他的头上。乍一听好像挺有道理，毕竟都走到人家门口了，您倒是再往前迈一步啊。可您要是设身处地，站在干英的立场上想，那就没那么简单了。一边是功败垂成的千古骂名，一边是审时度势的良苦用心，干英这最后一步到底该不该迈呢？他这趟没走完的远行，对东汉乃至后世的对外交流又意味着什么呢？咱平心而论，干英这一止步还真不能简单的归为贪生怕死。您想啊，他带的使团跋涉了上万里，早就人困马乏了，渡海可能要三年的粮草，他上哪儿凑去啊？航海的技术，熟悉海路的向导，他一样都没有。不仅如此，他还要面对一片陌生的海域和一群诚心误导他的船夫，这种情况下硬着头皮出海，很有可能会落个全军覆没的下场，非但完成不了使命，还得白白搭上一船人的性命。作为一个肩负着探路重任的使者，保住使团，把这一路辛苦得来的一手信息带回去，可比孤注一掷的冒险值钱多了。道德经里咱们的老祖宗有句话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这个知止就是告诉你要认清边界，权衡利弊，在能力范围内做出最好的选择，别因为盲目冒进把自己给搭进去。干英没有被必须到大秦这个执念绑住手脚，而是把使团的安危和使命落实的效果摆在了最前面。从这个角度看，他的决策恰恰是清醒而不是怯懦。更何况干英这一趟绝对没白跑，他这次亲身走遍了中亚西亚的许多国家，把沿途的风土人情、路程远近、城邦分布都详细记录了下来。这些资料后来成了《后汉书·西域传》里描写西域以西部分的核心依据，一下就填补了中原对西亚乃至地中海世界认知的空白。后人有诗称赞他，西域纵横近百城，章程远略逊干英。

大概就是说，要论起经略远方的功劳，连张骞、陈汤都要让甘英几分。同时，甘英的这趟探路也让东汉朝廷彻底看清了一件事，虽然直达大秦的海路凶险艰难，但真正阻碍中西方交流的是安西人的商业垄断和地缘控制。看明白这一点，东汉再也没有筹划过直达罗马那种不切实际的冒险，而是踏踏实实地跟中亚西亚做生意。您别说，这么一来，中外贸易反倒更稳定更顺畅了。不过肯定还有朋友会关心，这大汉和大秦最后到底见上面了吗？答案是见上了，不过那已经是将近70年后的事儿了。公元166年，也就是汉桓帝延熙9年，一直打着大秦王安敦旗号的使团从海路辗转来到了东汉，向汉桓帝进献了象牙、犀角和玳瑁。这是史书记载里中国和罗马第一次正式的直接往来。您看，甘英当年没能渡过去的海，终究是有人从对岸跨了过来。所以说，文明与文明之间，哪怕曾经擦肩而过，只要那条路还在，早晚都有相遇的一天。而这些路需要人类用脚步一点一点丈量。在这个过程中，有人负责一往无前的带队冲锋，而也得有人明白什么时候该停下来，把看到的记下的稳稳当当带回家去。奋不顾身的勇气固然可贵，可审时度势的清醒有时候反倒更难得。而甘英就是那个把远方带回家的人。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5: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4: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6: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

0: 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1: 哇，生
0: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2: 在我们医院直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3: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4: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5: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7: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支护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6: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8: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于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9: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0: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9: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11: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

0: 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 17.34 公里。厦金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4: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五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3: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4: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5: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7: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6: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7: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6: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8: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6: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0: 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婷报道。
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1: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

0: 佐藤瞳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2: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0: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2: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座谈，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黄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10月9日，市委书记李新春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座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坚守合作初心，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合力，激发干劲，奋力开创我市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为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贡献智慧和力量。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亚平主持会议。会上，民革临汾市委会主委畅红娟、民盟临汾市委会主委黄云、民建临汾市委会主委蔡志强、民进临汾市委会主委朱亚慧、九三学社临汾市委会主委张崇辉先后发言，汇报了本党派基本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思路。李新春代表中共临汾市委向新当选的各民主党派市委会领导班子表示祝贺。他指出，近年来我市各民主党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始终与党委同向，与发展同频，与人民同心，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主动参政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临汾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李新春指出，党的19大、20大就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两步走战略安排，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现在距离这一目标只有短短9年，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重任不等人，必须增强紧迫感、危机感，紧抓时机，只争朝夕，自强不息，干在当下，牢牢把握奋进新征程的历史主动，全面推动临汾高质量发展城市进阶。特别是今后5年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市积蓄发展势能、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中共临汾市第6次党代会确定了牢记嘱托担使命、乘势而上勇争先，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的发展主题，提出了5个临汾的奋斗目标，有力回答了全市发展的时代之问，科学擘画了未来5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的美好蓝图。要把这一蓝图变为现实，需要全市上下的共同奋斗，需要我市各民主党派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希望大家始终坚守合作初心，更续优良传统，发挥自身优势，持续坚定不移同中共临汾市委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齐心协力开创全市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一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牢正确方向，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政治立场，深化政治共识，强化政治担当，更加自觉地把政治建设贯穿于履职尽责全过程，引导广大党派成员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二要紧扣中心工作，

积极献策出力。紧紧围绕中共临汾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从各自实际出发，增强履职主动性，找准工作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进一步发挥智力密集、联系广泛、服务群众、民主监督、协调关系等优势，深入一线查实情、见真言、献良策，努力在服务发展中彰显更大作为。三要加强自身建设，树立良好形象，以换届为先的起点，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四新三好要求，持续提升履职能力，加强队伍建设，从严锤炼作风，着力打造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李新春强调，中共临汾市委将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多党合作和统一战线事业发展，进一步健全完善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共识机制，加强民主党派干部培养储备，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努力为大家参政议政、履行职能、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市委统战部要继承和发扬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有力保障民主党派成员通过参与专题调研、协商议政等方式，履好职、尽好责、服好务，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10月8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省委省政府重要会议精神，并开展党风廉政专题学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77年辉煌成就和临汾发展实际中汲取奋进力量，紧紧围绕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战略目标、十五五规划明确的具体任务以及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制定的各项举措狠抓落实，统筹推进经济运行、安全生产、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造实力、活力、魅力、美丽、幸福临汾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指明了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把我们党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和针对性。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充分用好临汾风光资源、煤层气资源和绿电园区试点优势，推进电动临汾、零碳走廊等场景应用，强化链主企业带动和科技攻关支撑，营造有利于先进制造业急剧发展、创新发展的良好生态，加快构建三加六加 N 先行工业化产业体系，奋力在全省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中走在前列，勇为尖兵。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施策，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提升社会治理综合效能，积极回应群众期盼诉求，不断夯实平安临汾建设基础，筑牢国家安全坚固屏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纵深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切实把管党治党成效转化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的实际成效，特别是要紧密结合临汾转型发展、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实际，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9月9日省委专题会议、省委第265次常委会会议和省长卢东亮在9月29日省政府常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

为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和市委书记李新春提出的要求上来，紧密结合临汾实际，逐项梳理任务、细化措施，统筹抓好经济运行、安全生产和城市高质量发展、电力市场建设、青年发展规划落实等各项工作，切实把会议精神转化为推动临汾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确保各项部署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会议强调，要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永恒课题。丢人爱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闺蜜来王美丽家玩，半路下雨淋湿了，美丽找了自己的衣服赶紧给她换上，没想到她还挑三拣四的。
9: 哎呀，你这衣服我穿上，上身这儿有点紧，腰里这儿呢松。

0: 好多。哎呀，这腿在裤子里怎么空荡荡的呀？
1: 亚楠老大不小了，没有对象，他对别的不感兴趣，就是非常迷恋摔跤这项运动。邻居孙婶问，
0: 你打算找个什么样的对象呀？我帮你介绍呀。
1: 那必须得是会摔跤的。
0: 一听这话，孙婶没开眼笑，连忙说，有，我们邻居家李二蛋就是。
1: 真的吗？他真的会摔跤吗？
0: 那当然了，你是不知道呀，这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从小走路就不稳，到现在还经常摔跤呢，平地就能把自己摔得鼻青脸肿的，你是没见过。哎呀，啪，摔得直哼哼，真的。老王的媳妇儿不喜欢家里的画眉鸟，所以平时鸟笼子都挂在阳台上，媳妇儿不在家的时候，老王就拿进屋里逗一下。
1: 刚刚老王在家遛鸟，看到老婆下班回来，他很自觉地把鸟笼子拿去阳台。这个时候媳妇儿生气地说，
0: 我留意你很久了，每次我到家你就把鸟笼子挂在阳台上，说给谁发信号呢？
1: 大头表妹高考完，在选专业的时候犯了迷糊，父母的意见不一致，所以他来找作为过来人的大头咨询。
0: 哥，你说这事儿我应该听谁的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同时满足他们两个人的要求呀？
1: 大头思索了很长时间，忽然慢悠悠地说，这事儿你还得自己有主见。曾经我有个同学，他妈想让他学传媒，他爸想让他学营销，最后他同时满足了父母两个人的要求啊。
0: 哇，哎，这两个差得挺远的呀，那你这个同学怎么做到的呀？你跟我说说呗。
1: 传媒嘛，营销嘛，最后他进了传销。前几天老王跟媳妇干架，脸上被挠了好几个道子。昨天两个人一块回娘家吃饭，岳母就问，
0: 女婿呀，你脸上怎么回事呀？
1: 哦，这个呀，这家里的猫给挠的。
0: 吃完饭，老王跟老婆离开了，刚走到楼下，岳母就在阳台上喊，哎，你们家那个猫，他的手机忘拿了。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最近亚楠家里出了很多事儿，先是他爸病了，后来嫂子的手又被菜刀给割伤了，这不今天他又摔骨折了。面对前来看望他的同事，亚楠终于哭了。
0: 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最近真的是倒霉透了。
1: 听了这话，一同事赶来安慰他说，没事儿没事儿，清明节不是快到了吗，回老家给你爷爷多烧点钱，保佑你们一家老小出入平安。
0: 大家都点头说有道理，谁知道亚楠哭得更凶了，一边哭还一边骂呢，给我滚，我爷爷。
1: 阿豪打算在农村的老家盖一栋房子，包工头介绍说，你打算盖多少钱的？现在这个盖房子呀，20-30万的也有，70-80万的也有，最低10万起，上不封顶。不过你放心啊，乡里乡亲的价钱咱谈妥了，你就该干啥干啥去，完全不用你操心。
0: 考虑到自己资金紧张，阿豪选了10万的，然后呢就进城打工去了。到了验收的那天，他回家才发现这栋房子果然上面是没有封顶的。老王下班回家，刚推开门，媳妇儿一伸腿把他绊倒在地。老王爬起来生气地问媳妇儿，你这儿干什么呀？怎么这么没轻没重的呀？
1: 你儿子让我这么干的。老王一听，给儿子一巴掌，好你个小兔崽子，你敢让你妈把我绊倒。
0: 儿子一脸委屈地说，我只是跟妈妈说我想看摔跤吧爸爸。老王参加大学同学聚会回来，老婆酸溜溜地问，呀，你们当年的班花有什么变化吗？

0: 老王感慨地说，他呀还是跟上大学的时候一模一样，一点儿都没变
1: 呀。20多年没见，一点儿没变化吗？是整容了吧？
0: 这个时候老王白了一眼老婆，我说的是他以前不理我，现在还是不理我，一点儿都没变。
1: 周末闺女在写作业的时候就问铁柱了，爸爸，是什么意思呀？
0: 宝贝，沐浴呢就是洗澡。
1: 那沐浴阳光是什么意思呢？
0: 铁柱抓耳挠腮，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时候一旁洗衣服的老婆说，
1: 哎呀，就是干洗的意思啊。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银坟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银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蒲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几年前我开始听这个乐团的歌，一听就爱上了那种感觉。这一首歌缓缓的钢琴加上主唱慵懒的唱法，让它披上了清新爵士的味道。呼吸决定

歌词像是一位缺乏安全感的女孩子的独白，听起来充满了爱和犹豫，唱法呢随性又浪漫，声音干净又不腻耳，这是很适合单曲循环的一首歌。

下来这一首歌是我喜欢了很多年的歌，每次听到心中都会想起一个人，他大概是我此生遇到过的最美好的人，每次在他身边都会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让我欣喜和欣赏。王心凌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你会发现它需要很多的磨练，其中距离就是最常见的考题。很多人决定相恋于江湖，不如相忘于江湖，于是选择离去。但总有那么些人经受住重重考验，不远千里只为去看一眼对方的你。这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

执着的相恋为爱情增添了一抹唯美的痕迹，用心的等候也终将会迎来美丽的相遇。我曾跋涉万水千山，绕过城市霓虹，穿过街角凉风，去找寻世间的美好，直到在一个晴好的日子遇见你，才发现你就是一切美好的总和。

有时候看着窗外的车流，会觉得这个世界有好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只想陪我想陪的人，做我想做的事，可这还是不如我愿。

0: 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环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二十出头的时候不懂爱情，甚至会为一个人舍弃世界，不惜代价。等到走过那段时光，才真的明白，原来真正值得你爱的人，是能使你看得到更广阔的风景，能让原本没有理想的你变得有大志。纵使年华老去，你也不会担心失去对方。相见恨晚。

洒脱，好像我们真的活着。如今的我一转眼就蹉跎，自己和自己生活，为生计奔波。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你还记不记得2018年有一首歌代表了他的夏天，那个夏天除了热以外什么都好，纸短情长。你

印象中，那年的风是最有夏天味道的风，那个时候一切都刚刚好，没有烦恼，没有其他。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坟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

0: 运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除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除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8: 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今天我们接着聊聊看这个榜单当中的一首单曲，可以真的能够让我们好好聆听一下。第十二位来自于银河快递的《没出息》，没有强行去煽情，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技巧，就是一首简简单单的、干干净净的小情歌。听完了以后，心里软软的，也特别适合日常循环。本期首次上榜，排在。

息。第十四名，杨千嬅，回归一块小石头。这首歌也是延续了杨千嬅标志性的细腻唱腔，也没有什么浓烈的情绪爆发，却满满的都是人生感悟，让我们细细聆听。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2026第十期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榜单全部的一些金曲的回顾，每一首都够特色，值得慢慢循环。感谢各位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闻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2013年，一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让张嘉佳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5年后，张嘉佳的新作《云边有个小卖部》终于在千万读者的期盼中出版了。这部小说讲述了小镇青年刘十三为了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回到表面平静又暗潮涌动的小镇。新主人公刘十三与外婆之间的动人亲情成为本书最大的亮点，这也是张嘉佳回归长篇小说的一次写作，受到了包括苏童和张大春在内的多位知名作家的赞赏。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张嘉佳的这本小说《云边有个小卖部》。读者对张嘉佳的印象常常来自5年前的微博睡前故事，故事大多跟爱情相关。谈及新作，张嘉佳表示，爱情不多，以主人公的成长为主线，拉开一幅长卷。10几个人的人生核心事件交错，涉及的元素比较复杂。作家苏童看过书稿后评价说，嘉佳用极具时代感的语言和生动的画面感书写了一个充满江南味道的成长故事。我愿意相信这个故事的真诚与坦率，我也相信虚构背后的真实温柔与善良的底色。在一个轻描淡写的时代里，嘉佳的轻状如云图，嘉佳的淡有阳光的色泽与气味。新书中刘十三和外婆的感情让人特别感动，外公或爷爷奶奶带大的。我们家的4位老人，3位过世，3次葬礼，1次在我的公或爷爷奶奶带大的。我们家的四位老人，3位过世，3次葬礼，1次在我的小学、高中、大学。如今只剩外婆还在家乡生活。有一次过年，外婆80多了，做了份酒酿，偷偷把我拉到一边说，你喜欢吃，吃吃看。那天我急着出去打牌，只是匆匆吃了两口，就把这个小搪瓷罐子给忘记了。外婆年纪大了，没有精力，后来也没有再做过酒酿。有时候回想，心里很难受，愿所有的长辈都长命百岁。作家张大春认为，通俗的感情难写，再卖力写都有人说你俗。张嘉佳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的脱俗是往俗情里去体会，再透过别有新意的文字表达出不俗的结果。据了解，云边有个小卖部的繁体版权以及海外版权已经有多家版权方在积极洽谈中了。距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写作已经5年时间了，为什么两部作品相隔如此之久？张嘉佳说，因为好玩的东西太多了，玩着玩着一回头发现怎么就5年过去了。写自己想写的，这点从来没有变过。写东西本身很快，但我不是个有许多话要说的人，所以觉得自己不得不写，必须写，不会写死的时候会等很长一段时间。有媒体曾经评论，张嘉佳的故事给人一种笑中带泪的感觉，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里都是调侃，笑过之后却让人心痛到无法入睡。云边有个小卖部依然延续了这种以戏谑写真心的风格， 第一时间拿到新书的读者在一口气读完后，最大的感受仍是笑着笑着就哭了。这本书的图书制作也非常考究，书中的重要场景以手绘插画呈现，还附赠张嘉佳作词的歌曲作为彩蛋。读者阅读后如同亲临书中现场，聆听书中的主人公唱出歌曲《刘十三》。关于故乡和远方，梦想和亲情，一直是文学领域的创作主题。相比较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都市生活背景，云边有个小卖部的小镇场景显得清新自然。读者评价书名既接地气又充满诗意，还很可爱。张嘉佳认为，人和天空有奇特的关联，身处他乡抬头望见云，会觉得故乡就在云边。张嘉佳还提到，他更享受长篇的写作乐趣。虽然因短篇小说为读者所熟知，但是张嘉佳多年前的几部小说均是长篇之作。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成为销量奇迹后，在读者习惯碎片化阅读的今天，重拾长篇小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谈及对销量和口碑的期待，张嘉佳一如既往的洒脱，他说，没什么期待，爱咋咋地，我很喜欢，也会有很多人喜欢，够了。在被问及想对读者说的话时，张嘉佳简单又诚恳地表示，能以文字的形式陪大家走过一段时光是我的荣幸。云边镇少年刘十三自幼与开小卖部的外婆相依为命，为了离开小镇努力读书，寻求远方与梦想。多年后，刘十三回到了小镇，与少时玩伴成双重逢。小镇生活平静却暗潮汹涌，一场婚礼，一场意外，打破了所有人的生活。为了完成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刘十三拼尽全力，却不知道，生命中更重要的，正在离自己而去。

0: 民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知道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可一旦机油进水，会使机油乳化，油的润滑性能下降。如果您感觉到车有怠速、抖动、动力不足等现象，有可能是机油进水了，需要尽快找到故障原因并及时更换，否则将会出现滑缸、拉瓦等故障，严重的还会导致发动机报废。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机油进水怎么办。

般情况下，机油中的含水量在0.03%以下。如果含水量超过0.1%时，润滑油中的添加剂，比如抗氧化剂、清洁分散剂等，就会和水反应而失效，机油的性能就会下降。由于机油不仅有润滑的作用，还起到清洁、密封、缓冲、防锈和散热的作用。发动机工作时，机油会在发动机内各部件表面形成一层油膜，可以防止发动机内各部件直接接触产生摩擦。如果机油进水，这层油膜就被破坏，发动机内各部件摩擦产生的高温对发动机是致命的。同时，机油的抗氧化性能下降后，生成的酸性物质会对发动机部件造成腐蚀，从而使得机件生锈或损坏。所以，油进入水中后必须立即更换，并找到进水的原因。如果进水是发动机故障引起的，必须立即修理。

机油进水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机油散热器损坏导致机油进水，散热器管路发生破碎，散热器外部的水会渗透到机油散热器里面，从而导致机油进水。第二，发动机水堵漏水导致机油进水，在发动机使用几年后，由于水垢的腐蚀，有些水堵已经锈透，造成冷却水从水道进入油道，下到油底壳。第三，钢套密封圈出现损坏会导致机油进水。钢套密封圈损坏是机油进水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在检查机油进水原因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检查钢套密封圈是否完好。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机油进水的原因还有，钢套出现裂缝容易导致机油进水。当发热的钢套直接与冷却水接触，就容易产生裂痕。一旦发生裂痕，冷却水就会直接进入气缸，并通过缸壁进入油底壳，机油就会乳化变白，导致发动机燃烧不良、冒白烟等问题的产生。同时，气缸垫损坏也会导致机油进水。如果气缸垫发生损坏，水循环的速度又快，水道内的水就会流进机油油道，造成机油进水。气缸垫损坏是机油进水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在每次拆卸完机器后，尽量使用新的气缸垫，以免造成机油进水，从而导致发动机损坏。

如何判断机油进水呢？第一，观察机油油尺，如果发动机的机油中含有的水量较大的话，机油的油面就会升高，那么润滑油的液面就会超出油尺标注的范围。第二，检查发动机冷却液是否含有机油。如果发动机冷却液进入润滑系统，这时往往也会在冷却液中发现机油。第三，观察机油的颜色外观，不含水的机油呈现的是半透明的油质亮色，而含有水的润滑油会呈现不透明的褐色或土黄色。如果机油中含有水分，那么发动机运转一段时间后，机油就会呈现乳白色，并伴有泡沫，而这是由于在发动机内部的高温作用下，机油与冷却液发生化学反应，机油就会变成乳化液。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机油进水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机油进水之后怎么维修呢？如果发动机只是混合了水汽从空气滤清器中进水，这个时候问题不大，需要将空气滤清器节气阀气缸的水汽清理干净就行。如果发动机进水较多，但是不影响正常驾驶，只是声音比较大，可能是机油汽油中含有少量的水，需要更换机油和清理发动机的相关配件。如果发动机进水较多，启动后无法行驶，说明发动机的气缸、连杆、活塞等已经变形，可以认定发动机已经报废，那就只能更换新的发动机或者直接报废汽车了。

0: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夜深人静，我想跟你好好聊聊。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今晚的话题跟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雨时后台的一位朋友留言有关系。他说，周准，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问题？我就问他什么问题。他说，我自卑的时候觉得谁都看不上我，我自负的时候觉得我谁都看不上。简简单单的这几句话还让我思考了很久。我想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似乎有这样的画面，你瞧不上别人，或者你觉得别人瞧不上你。想到了自卑与自负的关系，就好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也好像大自然的阴晴冷暖，那是

0: 人为什么会有自卑和自负的心理，而且有时候会同时存在自卑又自负的心理呢？那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简单的认为，自负的时候其实就是内心自卑的表达的另外一面，那你内心极度自卑的时候却是一种自负的方法表现出来的，好像在隐隐之中有微妙的关联。那今晚周准跟我们的简单心理的咨询师刘华还有大家一起来讨论自卑与自负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如何良好的观察和理解自卑自负这个概念。那在我们来聊之前，首先呢请专业的我们的好朋友来自于简单心理的咨询师刘华来跟我们说说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认知，有请刘华。
1: 自卑与自负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是同一种心理现象的两种不同的表达。这种心理现象呢，我们叫做自我不稳定，容易受到挫折，内在会因此产生自我怀疑。当这种现象指向自己的时候，就表现为自卑，会觉得自己很差。然后呢，当这个挫折让自我特别难受，自我感觉到被威胁的时候，人们就往往会启动自我保护机制，要提前避免自己体验到这种难受与挫败。这时候这种心理现象就会指向外部的人或者事啊，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呢就会表现为自大。所以呢，硬币其实还是那枚硬币，只是它着地的时候的方向有的时候是正面，有的时候是反面。那刚才讲的比较抽象，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有的时候是自卑，有的时候又会是自大，还有究竟谁是因谁是果，以及这个心理过程是怎么产生发展成这样的。举个例，当我们小时候我们的自我意识还没有充分发育并且非常坚定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评价或者对自己的了解绝大部分是来自于外部的评价，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来自于自己的重要他人的评价，比如来自我们的父母或者是老师们。而我们的父母或者老师们，他们也许并不懂心理学，所以他们在跟我们对话的时候很有可能并不懂得怎样保护我们的内心的感受，很多时候会直接通过比较给予我们评价，比如你没有你哥哥聪明，或者别人上课的时候听讲后就会这一题而你不会。这些简单粗暴的比较和评价会给我们的自我带来强烈的挫败感。当我们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们还不懂得辩证的去理解这些评价，甚至也没有能力去区分这些权威的人说的话到底对不对，是不是全面客观。比如此刻一个30岁的我们也许是有能力去辩驳的，或者去反驳的，说我是不如哥哥聪明，可是我比哥哥更会处理人际关系。反过来我们是直接感受到情感上的伤害，比如挫败感、无力感，还有被嫌弃的感觉，甚至会产生被抛弃的恐惧。

0: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天晚上我们聊自卑和自负，有很多的朋友有话要说。这位朋友叫做夏云舒，他说真正的自信是成熟的标志之一，自卑与自负往往是相伴随而生的。一个人的自负往往不是因为过分相信自己，而正是源于无法漠视的真实存在的触手可及的源于内心的自卑感。为了将这种自卑感妥帖的存放或是掩藏，外在可能会表现出自负。其实自卑感的人人人都有，不成熟者呢也太多了，所以不要过分慌张。也就是说，大家在有自卑产生的时候，不要过分慌张，是不是只有我这样啊？不要过分的刻意强调自己内心的微妙变化。人生阅历越发的丰富，平常心超越对比心的时候，自然就好了。这句话很重要，平常心超越对比心的时候，自然就会好很多。还要分清自卑感和自负感的来源是源自家庭、人际交往、自身性格或是其他。而且自卑感是一种挺可怕的情绪，有时候大家会觉得我这个人挺自卑的，反正不是一句好话，这个人有点自卑一定不是好话，对吧？它有可能呢默默地蚕食你的社交能力，缩小朋友圈。我们举个例子，张三年方24岁，很年轻吧，经济条件不太好，说话声音不大，跟他说话往往需要他重复一两遍，遇到一些棘手的事情会表现得非常怯懦畏惧，有时盲目自信钻牛角尖。我们其实心里很清楚，他心地其实很善良，也乐意去帮助别人，但是一段时间的交往过后就纷纷减少了跟他的交往。后来大家谈到张三这个人都有相同的感受，大致是跟这个人交流的时候有点累。前面说到的说话声音小这个问题，其实这是不自信的一个很直接的表现，不敢发声或者是很难发声。第二就是过分暴露自己的负面感受，那你的朋友同事不一定是好的精神慰藉者，你所展现出对家庭背景的遗憾，有些强于同龄人的得失心和略有些忧郁不得志的中年气质，会吓跑一部分无志青年。第三，不愿坦然地接受别人的意见，以及不愿意坦诚地学习不懂的知识。有些呢，他不懂的事情会告诉别人他懂，事后又证明他其实不懂，只是不想露怯。这部分不知道的该化为自卑还是自负，这和第二个是看上去有一些矛盾，对吧？其实仔细一想又非常合理，自卑感往往是不适时的在不恰当的场合表现出来的。如果又是时又恰当的自卑，在国人看来其实是什么呀？其实是谦逊。那么建立自信的又一个步骤是如何在合适的时间场合表达自卑和自负，让他们合理的转化为谦逊与自信。如何转化呢？我们再说张三，没有朋友会因为你的家境差歧视你，或是家境好仰视你。这样一个时代呢，能成为朋友基于性格的合拍，人格的平等。自卑意味着你主动把人格放低，你的朋友就需要低头才能看到你的内心，那长久以往脖子会累的。自卑还意味着敏感，你的朋友需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不敢过分的开玩笑，需要照顾你内心的感受，每时每刻维持一份小心翼翼的友谊是需要做出巨大努力的。自负也是同样的道理，你把人格拔高，朋友就需要抬头，一直抬头，脖子也会累的。所以没有什么快速建立自信的良方，唯有不断的体验生活，广交朋友，多读书，精神独立，经济独立， 感恩、乐观，才会让内心的那些自卑感慢慢的离开自己，化作岁月的小小尘埃。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夜私语时。刚刚说到了自卑，现在我们来说说自负。有时候啊，一个字就会改变一个词的意思。自信与自负是两个概念，如何做到自信而不自负，散发出由内而外的人格魅力呢？我们来看看封红鞋是如何评价的。他说，自信和自负唯一的区别就是在于对世界和自身是否有着清醒的认识。自信的本质来源于自我接纳、自我认同，并且有过往的成功经验作为支撑，自信才能有底气。且自我认同需要已有的成功经验，因此呢，想要变成真正的自信，唯一的方法就是去做成一些事，去取得一定的成就。通过心理咨询或者自省等一些手段，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一段时间内提升你的自信心，但是这种自信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如果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没有获得一些成功体验，那你的自信心又会马上跌落。自负呢，是对世界和自身都没有清醒的认识，却对自身有着盲目的不切实际的高估。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它一般是没有过往的成功经验支撑的，它的支撑点来自于个人对未来的成功幻想，所以自负者能拿出手的成绩一般寥寥无几。另外，有一些人呢，自负其实是一种自卑的表现。有一些自尊心很强的人，在受挫的时候会表现出通过自我放大获得自卑不足的补偿，因此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自信的人是知道自己可以做好的，而自负的人却是以为自己能做好的。自信的人有强大的内在支撑，他的关注点在于他的内在和自身，他的魅力是由内而外自然散发的，不会刻意的追求让别人关注认同他。而自负的人呢，也只是虚有其表，他的关注点在于外物环境和他人，他狂妄的举止一是为了获取别人的关注和认可，二呢是为了掩饰他内心的自卑。那如何做到自信而不自负，散发出由内而外的人格魅力呢？我们可以告诉你如何做到自信而不自负，但没有人能教你怎样散发出由内而外的人格魅力。所以说大家呢，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没有必要去看那些教你服装搭配仪式仪表的所谓的无用帖，其实对你毫无意义。为什么？小丑穿上龙袍他也成不了皇帝，最根本的还是在于你自己。由内而外的个人魅力是在于你自信了之后自然而然会散发的，个人魅力只是你自信的一个附加价值。如果你太过于在意这个附加价值，就会舍本逐末，令你永远无法达到真正的提升。那如何做到自信而不自负呢？首先呢，是你要认清自己，认清世界，要安安稳稳踏踏实实的去做好做成一些事情，没有别的捷径。只有不断的取得一定的成就，我们在反复提这个问题啊，只有取得一定的成就，你才能不断的获得自我认可，从而做到真正的自信。光给自己扯那些大道理，灌心灵鸡汤没有用，永远说空话，你是不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的。只有取得现实的成功，那个成功又是因人而异的，才能够令自己真正认可接纳自己，才能变得自信，是只有哦，大家记住。如果你下定决心去努力获得你想要的成功的话，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关键的词，自律。如何做到自律呢？一首歌之后，我告诉你。

刚刚这首歌呢，大家非常的熟悉，每次听到之后会心生美好，对于未来的世界还有自己的生活，至少还有你，你就是你生活的全部的时候，需要你做到一个关键词，让你变得自信，就是自律。为什么每次我一说到自律就会想到健身啊，那些身材管理啊，情绪管控很好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什么叫自律？我们所说的成功并不是指取得什么荣誉、金钱、地位，走向人生巅峰，像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这种，不是，而是你自己给自己定的计划或者目标都能不断的实现，这就是自律。最简单的，比如你每天早上背15个单词，睡前要读一个小时的书，一个月之内要把烟给戒掉，这都是自律的表现。从这些最细微琐碎的地方开始，不停地完成计划，实现目标，你就会不停地成为越来越好的人。当你越来越优秀的时候，你的自信也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当你有了自信之后，也许会盲目地开始高估自己，然后变成自负，大家一定要注意和小心。但这个时候呢，就要保持清醒，你必须保持对世界、对自身都有着清醒的认知，是清醒的，不要高估，也无需谦虚，是怎样就是怎样。一开始你就要保持平静的心态，而高估自己的最深层原因其实是想要得到别人的关注和认可，所以你应该把关注点始终放在你自己身上。你的自信不是为了做出来给别人看的。大家可以看看朋友圈里，有时候呢，比如说因为一些关系啊，或者因为一些聚会啊，认识的一面之交的朋友，交情不深的朋友，你可以关注他们的言行。还再有说，通过朋友圈你看到了很多朋友真正他们想要得到什么，所以呢，朋友圈也是一个去伪存真的好地方啊。所以呢，你的自信甚至你的生活不是为了做出来给别人看的。因为当你不再期待外界的关注，不再寻求别人的认可时，你的气质自然而然就会内敛，你的举止就会安定而且强大，不再张扬狂放。那到了最后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那个自信而优雅，散发出由内而外的个人魅力的人。说的很简单，做到谈何容易。那我们这期节目的目的就是大家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只要你自己的技能、自己的生活习惯、自律这一点做到了，我们每天都在进步，我们每天回头看一看昨天的自己，跟今天的自己一比较，哎，我有所进步，那就是自信的开始。希望呢，那些自卑和自负都远离我们，我们变成一个真正由内而外散发出自信心的人，生活就更美好了。谢谢大家今晚的收听，我是周准，明天见。

魑魅魍魉，嘟嘟囔囔的球场，花灯初上，比谁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大浪，拿起刀一闯到无常，八十毫米防弹车窗，怎么找不到这本的我。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0: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1: 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0: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1: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直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 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8: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9: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10: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9: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11: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1个兵、2个兵、5个兵的字样。
9: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12: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9: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3: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9: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 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4: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9: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5: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6: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17: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18: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

0: 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四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4: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5: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4: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6: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4: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7: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纸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8: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0: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9: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9: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 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二》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3: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8: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3: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斯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

0: 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1: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3: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2: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4: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2: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月9日，市委书记李新春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座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坚守合作初心，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合力，激发干劲，奋力开创我市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为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贡献智慧和力量。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亚平主持会议。会上，民革临汾市委会主委畅红娟、民盟临汾市委会主委黄云、民建临汾市委会主委蔡志强、民进临汾市委会主委朱亚慧、九三学社临汾市委会主委张崇辉先后发言，汇报了本党派基本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思路。李新春代表中共临汾市委向新当选的各民主党派市委会领导班子表示祝贺。他指出，近年来我市各民主党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始终与党委同向，与发展同频，与人民同心，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主动参政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临汾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李新春指出，党的19大、20大就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两步走战略安排，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现在距离这一目标只有短短9年，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重任不等人，必须增强紧迫感、危机感，紧抓时机，只争朝夕，自强不息，干在当下，牢牢把握奋进新征程的历史主动，全面推动临汾高质量发展城市进阶。特别是今后5年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市积蓄发展势能、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中共临汾市第6次党代会确定了牢记嘱托担使命、乘势而上勇争先，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的发展主题，提出了5个临汾的奋斗目标，有力回答了全市发展的时代之问，科学擘画了未来5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的美好蓝图。要把这一蓝图变为现实，需要全市上下的共同奋斗，需要我市各民主党派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希望大家始终坚守合作初心，更续优良传统，发挥自身优势，持续坚定不移同中共临汾市委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齐心协力开创全市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一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牢正确方向，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政治立场，深化政治共识，强化政治担当，更加自觉地把政治建设贯穿于履职尽责全过程，引导广大党派成员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二要紧扣中心工作，积极献策出力，紧紧围绕中共临汾市第6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从各自实际出发，增强履职主动性，找准工作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进一步发挥智力密集、联系广泛、服务群众、民主监督、协调关系等优势，深入一线查实情、见真言、献良策，努力在服务发展中彰显更大作为。三要加强自身建设，树立良好形象，以换届为新的起点，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四新三好要求，持续提升履职能力，加强队伍建设，从严锤炼作风，着力打造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李新春强调，中共临汾市委将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多党合作和统一战线事业发展，进一步健全完善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共识机制，加强民主党派干部培养储备，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努力为大家参政议政、履行职能、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市委统战部要继承和发扬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有力保障民主党派成员通过参与专题调研、协商议政等方式，履好职、尽好责、服好务。

0: 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十月八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省委省政府重要会议精神，并开展党风廉政专题学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77年辉煌成就和临汾发展实际中汲取奋进力量，紧紧围绕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战略目标、155规划明确的具体任务以及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制定的各项举措狠抓落实，统筹推进经济运行、安全生产、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为实现155良好开局、打造实力、活力、魅力、美丽、幸福临汾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指明了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把我们党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和针对性。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充分用好临汾风光资源、煤层气资源和绿电园区试点优势，推进电动临汾、零碳走廊等场景应用，强化链主企业带动和科技攻关支撑，营造有利于先进制造业集聚发展、创新发展的良好生态，加快构建3+6+N 新型工业化产业体系，奋力在全省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中走在前列，勇为尖兵。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施策，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提升社会治理综合效能，积极回应群众期盼诉求，不断夯实平安临汾建设基础，筑牢国家安全坚固屏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纵深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切实把管党治党成效转化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的实际成效，特别是要紧密结合临汾转型发展、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实际，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9月9日省委专题会议、省委第265次常委会会议和省长卢东亮在9月29日省政府常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和市委书记李新春提出的要求上来，紧密结合临汾实际，逐项梳理任务、细化措施，统筹抓好经济运行、安全生产和城市高质量发展、电力市场建设、青年发展规划落实等各项工作，切实把会议精神转化为推动临汾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确保各项部署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会议强调，要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永恒课题，常抓不懈、久久为功，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完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入开展科技领域、学术界丰富问题专题整顿，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和作风保障。会议还学习了其他内容。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十月九日，市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胡晓刚深入市直新闻单位进行专题调研，看望慰问一线新闻工作者，对宣传贯彻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0: 推动新闻舆论工作高质量发展进行指导。在临汾日报社，胡晓刚走进采编大厅、 AI 工作室、新媒体采编部、新闻客户端部、公益讲堂等，查看版面策划、稿件编审流程，详细了解纸媒体制、新媒体矩阵运营、重大主题宣传策划等情况。在临汾广播电视台，胡晓刚走进演播厅、短视频创作工作室、播控机房、市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平台，了解短视频生产、策采编发一体化、安全播出保障等工作。他充分肯定市直新闻单位长期以来坚持服务发展大局、讲好临汾故事取得的成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围绕五个临汾建设、紧扣实践民生实事等当前重点工作，发挥民意桥梁作用，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1: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神。
0: 近日，霍州、安泽、义城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并安排部署学习贯彻落实工作。霍州市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指出，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临汾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临汾市委决策部署上来。要对标对表谋划，立足霍州，打造临汾三基地一中心发展定位，把党代会部署与霍州十五五规划、重大项目建设、文旅融合发展、城乡一体建设紧密结合，紧扣转型发展主线，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用好文化资源，做强文旅特色品牌，厚植生态优势，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霍州样板，努力在临汾赛道上争先进位，勇当先锋。安泽县召开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要求要迅速兴起学习宣传热潮，推动会议精神进机关、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让大会精神家喻户晓、入脑入心。要对标对表抓好工作落实，对照市委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目标，对照五个临汾发展目标，对照九方面重点任务和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要求，结合安泽实际，把党代会精神细化拆解为具体任务，逐条逐项制定推进举措，形成任务清单，确保党代会各项部署在安泽落地生根，取得实效。义城县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严格按照市委提出的走在前、做表率、争一流的工作标准，分层分类抓宣讲，推动大会精神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要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紧紧围绕文明宜居城、风光储书基地、东部康养休憩度假区、区域养老示范等定位，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部署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实际。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导向，滚动谋划储备2027年度项目，持续做大做优项目盘子，切实把政策红利、发展机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早上好，各位，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又是代班主播值班的日子。大家好，我是果果。在节目一开始啊，就看到了很多公屏当中留言的朋友啊，是不是期待已久了，有好久好久都没有收到我的信了，是吗？就是那个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怀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是你天空最美丽的星星。虽然是有一点点沙哑，但是这个声音唱的还算是在调上吧。为什么今天直播一开始就给大家选了这首歌呢？就跟外面的天气特别的适合啊，就外面下着雨，有如我心血在滴，路上太堵了。各位可能不太清楚今天到底有多堵车，平时也就还好吧。我觉得好像上个周末我们是经过了国庆小长假的调休之后，只有一天的这个休息时间，我就发现啊，好像格外的拥堵，也不一定是因为下雨的缘故吧，一半因为下雨，一半因为可能就大家都不太开心，包括我们老天爷都不太开心。为什么国庆长假之后我们只能够休息一天的时间呢？对不对？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我可以抱你吗？我今天早上见上班的时候我就遭遇了大堵车，我就发现啊，从这鼓楼西这边走的话就非常非常的拥堵，但还好大家都秩序非常非常井然，包括在前面行驶的车辆呢都会给后方一个明确的提示，哎，自己要走哪儿啊，然后比如说什么这个自己是要右拐啊，当然也不乏有一些女司机像我一样，就本来是要右拐的，结果就是本来是要左拐的，结果就开的是这个雨刮器，让大家就瞬间有一点凌乱了。我们来看一下，在听见零粉的公屏当中有很多人留言，当然也很多的听友啊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有听友说，今天主播选的歌曲啊都是我爱听的，真的太好听太棒了，但是请说一下路上的情况吧。你这个铺垫也还就是挺那个什么，挺招人喜欢的啊。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呢是以鼓楼环岛行驶为中心点，在鼓楼环岛行驶由北这边，那就是西北角的位置，从鼓楼北大街开始，一直呢要持续到燕尔巷这边，环岛行驶一直到燕尔巷是出现拥堵的一个情况，由东向西拥堵情况非常严重。还有一个路段呢，在这个鼓楼西这边，是从长兴中街的十字路口开始，一直持续到朝甸南街的丁字路口的位置，由西向东堵车也特别严重。另外还需要提示各位的是，解放西路这边全路段啊，一定要注意全路段东西双向拥堵。这边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幼儿园，还有这个学校，一中后门，还包括这个原来老平阳这边，还有清华学校这边，还有莲花池一巷里面呢也是有一个学校的，所以造成了这个路段呢非常非常的拥堵。提示大家，就是现在没有什么好的绕行的路线的话，您就照章行驶吧。而在解放路这边呢，也是要提示各位，从花果街开始一直到财神楼北街，就是我们俗称的科伟巷十字路口，由西向东拥堵严重。而财神楼北街全路段都非常非常拥堵，尤其是从广宣街菜市场的那个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到向阳路的位置啊，是南北双向拥堵严重，也是涉及到学校的周边，都一定拥堵的状态会持续到早间8点左右了。像向阳路这边呢，是涉及到临汾市双语学校呀，还有就是八中学校呀，就整个路段都处于这种拥堵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包括广宣街，它就是本身道路就比较窄，所以就是早间可能经过这边的车辆也比较多一点，从车站街丁字口开始一直持续到解放路，是由北向南拥堵情况呢是比较严重的。还有需要提示大家是车站街全路段，这边是有幼儿园，还包括那个就是在金铁巷里面也是有一个幼儿园，还有就是第二小学在这边，所以基本上车站路是东西双向拥堵。平阳北街这边也是拥堵情况比较严重一些。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涉及到学校的路段啊都非常非常的堵，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你知道今天路上有多堵车吗？我前两天刷抖音的时候，我还刷到一句话，就是怎么了？这个时间段不堵车怎么了？是 Do you love me 吗？寂寞的时候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啊，就土味情话之类的，一些语言，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老猫说，怎么都喜欢戴帽子呀？屋里戴帽子长不高的，老人说过的，可能没准主播已经足够高了，不需要再长了呢。啊，没准今天这个不是因为头发脏了，是因为下雨怕淋到呢。没准主播没伞呢，没准主播需要一把伞呢。

0: 叹息。
1: 老猫说，如果怕头发被雨淋湿的话，你可以这样啊，你先把这个头发就揣兜里，进屋的时候再拿出来。我这是假发片吧，就有点像假发片是吗？我要是这个假发片的话，我是不是应该选个这个多种多样的，这样我也不用天天戴帽子了呀，我可以选择那种什么长刘海的呀，卷卷毛啊，什么中长发呀，什么短发利落的那个状态呀，都可以，对吧？就是随便主播选。但是你想一想，这主播还年轻呢，可能还没有到发际线后移到需要戴假发片的那个状态呢。红阳说，直播间没有空调，不戴帽子冷。哎呀，真的是年龄大了，头怕吹冷风，知道吧？有这个，可能有一部分这样的因素呢。红阳说，果果你是不是一年四季都在戴帽子呀？我其实想跟大家说，我想做这个带货主播已经很久了，我现在就上的货就是帽子，大家不能支持我一下吗？我明天换一个其他颜色的，我明天换一个红的，大家可以监督一下。然后周三的时候我换一顶这种青绿色的啊，就有点那种清新色彩的。然后周四的时候我再换一个卡其色的，就属于那种美拉德色系的。然后到周五收官的时候我戴一个有耳朵的帽子怎么样，就是那种竖起来的耳朵，两只耳朵竖起来蹦蹦跳跳最可爱的那种小兔子的帽子，大家觉得我这个安排还比较靠谱吗？

0: 每一次当爱在靠近，
1: 他在清楚地告诉你，
0: 每一次当爱在靠近，感觉他在清楚地告诉你路上有点堵车哦，一定要照章行驶哦。当然今天早间的听见凌晨依然呢是从早间的7:30开始就陪伴在各位的身旁，一直呢会持续到上午的12:30。还有呢就是有什么，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到的路上的一些通行情况，以及早间的节目当中，如果说您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想让主播帮你安排播放，最好是一些老歌啊，这样的话主播可以跟随着一起哼唱起来。当然还有什么呢，就是早间的好心情，以及我们刚才说的你知道今天路上有多堵吗，Do you love me 这种土味情话也可以分享一下。不要叫我给你点关注跟刷礼物，也不点赞就看看，这名字起的太棒了，终于让我体会到了原来名字真的就只是一个代号。我下次念你名字我就叫不要看看，不要就看看，这样可以吗？他说赌味情话的话应该是郁金香，郁金香哪有果果的郁金香哦，你这个就是有点套路在其中了啊。当然我想问问你现在几点了，就是现在是几点钟了，有手表吗，可以告诉我一下吗？

感谢一下我们这位叫做家族首领的啊，他说临港小学南门这个小转盘这儿堵死了啊，提示一下大家。不是，我就想说，我也知道那个地方有学校，临港小学在那个周围，他确实堵死了，但是也得上学吧，是吧？我小时候也没有听说过，妈妈，外面下大雨了，我能不去学校吗？老师能准假吗？这种，所以我觉得不要说这个什么下雨了之后就一定要开车送孩子、接孩子之类的。我觉得让孩子这个早一点接受一下这个社会的，不能说毒打吧，至少是历练也是可以的。我们那会儿小学上学的时候都是片区的啊，当然现在也是属于片区。

那既然在片区内，应该就是比较近，打个伞就可以去了呀。红红绿绿的多棒，是不是？还可以比一下谁的伞转的那个伞花比较圆一点儿。路过吴香逢说林夫人在江苏啊，我是香逢人在姚渡区。不要，他说报告7:46，是我说错时间了吗？这不是马上就7:47了吗？747，你看一下，停，开始啊，74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听见零分早间7:30一直到8:30和您相遇的早安每一天。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果果，可能我这一次代班的周期会比较长一点，从今天开始持续到周五。没办法，有的人想要偷懒，有的人想要请假，那我也只能够勉为其难了。毕竟我这个人好说话呀，毕竟我这个人人缘好呀，对不对？大家可以在周一的早间夸夸我吗？或者说夸一夸路上到底有多堵车吗？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听友说啊，果果今天选的这些老歌是你都喜欢唱的都会唱的吗？看到你的嘴一直在动，对，都是我会唱的歌，但是人架不住年龄大了记不住歌词儿。还有就是主要是路上堵车嘛，今天下雨，有的人就比较着急，你看又是上班呢，又是送孩子上学呢，所以我希望今天的歌曲能够让大家稍微的缓解一下，毕竟我在直播间是吧，也不堵车，我就是希望大家的心情能够稍微的就是放松一些吧，嗯，不知道能不能够起到这个缓解的作用。唠点其他的，今天早间各位吃早饭了吗？吃的啥呀？能不能分享一下？直播间的我毕竟在这个时间段还是饿着肚子呢，我就想要知道一下有啥，好吃好喝的。

0: 各位欢迎回来，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全市处于阴天有中雨的一个状态，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雨的情况转多云，伴随有偏北风3到4级，市区温度呢是16度到20度。
1: 一瞬间你又出现在我眼前，怎么一
0: 此刻来聚焦一下本地的一些消息。近日呢，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了关于拟入选山西省首批文保单位古树名木协同保护名录的公示，其中呢，在我们临汾有3处协同保护对象，包括这个寒碧遗址、千年白皮松和千佛庵古厕柏和汾城古建筑群古厕柏入选。详情的各位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哎，我不知道这3个地方大家都去过哪个，就我不太清楚第一个地方在哪里，就是寒碧遗址、千年白皮松，这个我不知道是在哪里，但是千佛庵的这个古厕柏就是隰县小西天这边我关注过，汾城古建筑群古厕柏这个我更知道，我老家的嘛，所以大家可不可以有知道去过这个寒碧遗址、千年白皮松您知道的，最好有图片的也可以跟主播果果来分享一下，提升一下我的见闻吧，毕竟这个国庆长假哪哪都没去过，也没有感受一下人流人从众都没有体验，各种排队也没有体验过。
1: 每一个瞬间都反复浮现。
0: 10号，市商务局公示了2026年临汾市汽车以旧换新报废更新第32批的审核通过名单。2026年临汾市汽车以旧换新置换更新第28批审核通过名单。那么详情呢，各位呢可以来关注一下临汾市商务局的这个公众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内容。如果你有涉及到这方面的，一定要注意啊，格外注意一下。我觉得从小到大以点盖面，这是我今天播报新闻的重点。比如说我刚

刚刚说到的就是咱们临汾市的啊，有这个首批的文保单位古树名木协同保护路的这个公示，其中就包括这个小西天的古厕柏和汾城的古厕柏。那么接下来说到的就是扩大一点的这个省里边的啊，太原理工大学有三名师生随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返航，而且呢是完成了任务啊，就是那个雪龙号、雪龙二号顺利停靠在了上海国际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值得点赞的一条消息，当然最近一段时间我相信大家可能关注到的点应该就是放那个什么春假秋假的那个事情是吧。要说这个事情其实我也特别